0: 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了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再来关注，前不久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男子赵某乘顺风车返乡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家属以司机韦某救助不及时涉非法运营为由索赔18万余元。
0: 今年的2月13号，赵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204元。当晚近20时，车辆行驶至目的地附近之后，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韦某立即停车，采取简单的救助措施，并且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后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赵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1: 经过确认啊，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司机韦某补偿丧葬费3万元，而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处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
0: 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其及时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7月2号，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赵某进行了简单急救的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境之下，向附近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系列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合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积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自7月份以来，全省已经陆续12个月实现了电诈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案件和损失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
0: 近日，全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农业农村局、市中级人民法院等7部门共同印发《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向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亮出整治组合拳。
1: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锚定年度目标任务， 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

0: 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一到七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
1: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超过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过17万名群众享受到了政策的红利。
0: 记者从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聚焦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质升级，2026年全年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休闲健身的惬意生活。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百惠。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那如果说您在交通方面遇到什么问题或难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558116。8558136来进行咨询或反映，也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呢在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白海豚虽然减弱并停编，但是影响呢远未结束，其残余环流威力仍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具体到安徽，今天呢仍有强降水过程。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未来10天，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仅21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气温35度左右。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全省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广大车主，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检查轮胎的胎压和磨损的程度。城市湿滑路面，标线积水极易打滑，那轮胎状态呢也是直接决定了行车的稳定性，一定要及时疏通天窗、车门的排水孔，避免积水堵塞倒灌浸泡车内的线路与内饰。

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拟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呢，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载客和载货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安全要求，将对行业带来哪些影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标准起草人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航介绍， L3 级呢要求用户保持接管能力，需要及时响应自动驾驶系统发出的介入请求并接管驾驶，而 L4 级呢可以在设计运行条件内由系统独立承担驾驶任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呢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不依赖车内驾驶员兜底。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呢，是这份标准的特点之一。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标准明确，车辆制造商应该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的过程当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并确保相关的试验的资源和条件满足研发的验证要求。此外呢，车型上市还必须经过对自动驾驶系统实际能力的全面检验检测。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呢，应该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呢，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那么在此基础上，标准明确系统在各类场景下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安全要求，并明确最小风险策略的触发和执行要求。举例说明，执行最小风险策略的目标 L3 级呢，是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道路边侧安全静止， L4 级呢，则是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区域静止。 L4 级比 L3 级的要求更高。防范误用滥用风险，标准明确用户告知要求，让人机交互更清晰。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该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孙航表示，标准明确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该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包括需要监测驾驶人是否坐在驾驶位、是否系好安全带，并通过不少于两种指标，比如说闭眼、低头等等，判定驾驶人的能力，并且呢，每个判定周期不大于30秒。标准同国际法规对标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孙航表示，与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呢，提出了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在保持核心技术要求与国际法规协调一致的同时，标准更贴合我国道路交通环境与行业管理实际需求，更具有落地实施的可行性。例如在试验项目中将电动自行车列为试验场景之一。总体来看呢，这份标准统一了自动驾驶产品安全准入基线，压实车企责任，摒弃概念炒作，可以有效提升交通安全，提振消费者信心。这一标准体系呢，既为全球自动驾驶治理提供了中国实践，也为我国车企出海和国际技术互认打下基础，将有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0: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2: 有新订单，
1: 你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0: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7: 我是记者，台风雨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8: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9: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10: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6: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11: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夏末初秋，气温呢忽高忽低，加上早晚温差呢可能会越来越大，睡眠不好或不足，驾驶人呢就容易感到疲劳，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呢就会增大。同时呢，天气变化快，雨天多，对行车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份交通安全出行指南，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及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第一呢，切忌酒后驾车。天气呢逐渐凉爽，很多人呢喜欢喝点小酒聚聚会，但是应该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之后呢会让人对于外界的反应和控制能力下降，容易产生困倦，对行车当中的距离和速度等等呢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严重影响行车安全，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第二呢，是切忌穿拖鞋。有的驾驶员图凉快，穿着拖鞋开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如果说踩油门或者是刹车的时候，拖鞋不跟脚，很有可能延误刹车的时间。

第四点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保证精力的充沛。行车过程当中，如果说感到困倦呢，一定要及时停车，适当的休息一会儿，等到头脑清醒之后再继续开车，确保行车安全。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或者是24小时内实际驾驶的时间累计超过8小时，都应该停车休息，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第五点是不要超速行驶。近期呢，阴雨天气比较多，车轮和路面摩擦系数降低，制动性能下降。那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采取措施谨防不测。最后一点就是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开空调。一般装有这个空调器的车辆，密封性能都是比较好的。那绝大多数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待几个小时就会头晕倦怠，而且呢记忆力也会减退。同时呢，车内人员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车内氧气急剧减少。那么现在呢，气温还没有那么高，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调节空调的工作状态，或者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车窗透透气。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8: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9: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动闪吧。
10: 我是小辉，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11: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10: 能有什么危险？
11: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10: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11: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8: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1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

呢，宁洛高速安徽段上演惊险救援，一辆河南籍的小货车行驶当中突发档位刹车双失灵，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密集车流当中失控疾驰，险情万分危急。那么接到跨区域联动指令之后呢，亳州高速交警迅速响应，联动蚌埠交警开展全程护航救援，最终呢助力失控车辆在亳州蒙城收费站安全平稳停靠。险情发生之后呢，失控货车无法减速，无法换挡，那么高速主线车辆当时呢是络绎不绝，事故风险急剧攀升。蚌埠高速交警接警之后呢，先期处置驾驶警车在货车后方尾随护航，同时呢向亳州警方发出跨区域协作通报。接到指令之后呢，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快速响应，第一时间梳理辖区路况与车流分布，调配警力提前抵达交接点位待命，并协调蒙城收费站提前清理出口通道，做好接力护航准备。故障车辆驶入亳州辖区之后，高速一大队二中队民警武云波、宁国伟、辅警李龙等人分别驾驶两辆驾警车迅速地切入应急车道，在失控货车后方谨慎跟进，全程伴行，时刻盯紧车辆行驶的轨迹与车身状态，并实时监测周边的车流变化。那么与此同时，亳州高速交警开启警灯警笛，持续警示，动态疏导过往车辆，提醒社会车辆减速避让，拉大安全车距。最终亳州高速交警与蚌埠高速交警紧密配合，在繁忙的车流当中联合开辟出了一条安全救援通道，历经50分钟近80公里的接力守护，两地交警全程高度戒备，毫不松懈护送故障车辆，直到车辆的燃油彻底耗尽，最终呢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平稳停靠。车辆停稳之后呢，交警第一时间上前查看驾驶员的状态，然后呢脱险之后呢，驾驶人的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对于交警的专业救援与暖心守护连连致谢。那么就此呢，警方提示车辆发生碰撞剐蹭之后，千万不要仅凭外观判断车况，需要全面检查制动、底盘等等核心的部件。高速行车遇到刹车档位失灵，千万不要盲目操作，应该稳住方向，开启双闪，及时报警，等待救援。亳州交警呢会以快速的响应与专业的担当，全力守护群众高速出行平安。

0: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最后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福利信息。最近呢，坐飞机来博州的小伙伴们注意了，您的登机牌千万别扔，它现在呢就是一张文旅通行证，能够帮您省下一大笔游玩的开销。博州文旅集团的面向机场落地旅客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活动，有效期呢是持续到今年的12月底。只要你持有7天内博州机场到达航班的登机牌，就能够解锁免费游玩、温泉康养、特色住宿、购物等等多重优惠。那本次优惠呢，分为免费游玩和折扣优惠两类。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团庙五大景区对落地的旅客呢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呢，林荣城景区的蹦极、元宇宙体验两个项目呢，游客也可以任选其一免费体验一次。那除了免费项目之外呢，多个游玩的点位和消费项目呢也是有专属折扣的。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景区凭登机牌购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汤王温泉呢，对落地的游客实行的是专属票价，仅需49.9元。入住博州指定的特色民宿可以享受5%到8%优惠。在博品会购买除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呢，可享95%优惠。博州文旅集团呢，把登机牌作为简单有效的凭证，为来博的游客呢送上专属优惠，减轻大家的出游花费，让更多人静下心来感受博州曹魏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不过呢，旅游旺季，民宿房源紧张，在这呢也是提醒有住宿计划的游客啊，一定要提前预约订房。那么另外呢，记者从博州文旅集团了解到，此前广受好评的画祖庵、道德中宫暑期免费开放活动将暖心持续到9月30号，所有市民及来博的游客呢都可以免门票入园游玩。好了，今天的交通热线到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上午的11:30至12:00为您直播送出的是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欢什么信望，人为到

0: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百惠。
1: 大家好，我是李振。
0: 那欢迎大家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或者是直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
1: 大家呢也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01和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那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白海豚虽然说减弱了并停编，但是它的影响远未结束，
1: 是
0: 残余环流威力仍存。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具体到我省今天仍有强降水过程。那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1: 是哈，今天早上还和这个朋友们聊天，说本来这周六了嘛，要出去玩一下，
0: 玩一玩是不是？
1: 对，带着小孩或者是家庭里面出游一下，
0: 看看这个天气预报，望而却步。
1: 对对对，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台风天啊，如何安全的行车。相信这也是这段时间啊，很多车友比较关注或者遇到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是的，首先大家一定要谨慎涉水，注意观察积水的深度。驾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遇到积水情况不明的时候，不要盲目涉水，应该判断一下积水的情况。如果说车辆因为涉水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以防发动机受损。
1: 如果这个积水啊已经泛起了浪花，或者是明显能够看到这个漩涡，这说明这水里面可能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所以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了。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呢其他车辆通过的时候，这个积水啊十分平静，说明这个水啊很深。哎，如果你的车底盘不高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车技啊没那么有信心的话，那就绕路而行。
0: 是的，那如果说你难以判断积水的深度，那你就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下车查看或者是等待啊。但是一定不要停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我就遇到过有这个司机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积水的深度呀，包括自己车辆的高度，把握不住，他就停在机动车道上不走了。
1: 对，他可能刚开始认为自己能过去，但是到了水边了的时候，看到前面近距离看到前面的水的时候，
0: 又不敢走了，
1: 又不敢走了。
0: 还是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经过这个涉水路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啊，经过的时候先观察再谨慎通过。一般来说积水高度低于轮胎一半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没有问题的哈。或者说呢，再观察一下其他涉水的车辆，他们有没有能够这个正常的通行啊。
1: 对，
0: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来情况来判断地面有没有深坑呀，或者是障碍物。通行的时候呢，还可以用低档位行车，匀速慢行，稳住油门，不要中途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如果说积水的高度超过了轮胎的中线，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不要强行通过。
1: 还有呢，就是开启这个雨刮这个慢速入水。当车辆涉水通行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巨大的水花啊，或者溅起的这个水啊，可能会覆盖你的前挡风玻璃。所以车辆在涉水的时候需要提前开启雨刮，然后慢速入水呢，是为了及时了解积水路面的真实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石头啊，或者是有没有
0: 其他的障碍物呀，
1: 其他的障碍物被水冲掉的东西啊，或者等等。所以也能避免啊溅起太大的水花。
0: 是的，第三步呢就是稳油门，低档匀速通过。在积水路段呢，尽量不要超车，不要跟前车太近，尤其是前车如果是大型车辆，进入积水路段激起的水花容易溅落到后方跟随车辆挡风玻璃上，影响您的视线，导致出现瞬间零能见度的情况啊。
1: 所以就慌了，然后就可能就停车了，然后就熄火了，这就不好办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熄火之后啊，不建议大家再启动了，因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当中不慎熄火，切记啊，这很多司机说的
0: 你重新启动发动机出现损坏，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1: 对。
0: 好，那行车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呢，速度一定要慢，千万不要急刹车，因为下雨呢道路湿滑，所以呢低速行驶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当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呢容易侧滑失控。
1: 还有呢就是转弯啊要慢，切勿哈急打方向，就是开车转弯啊容易侧滑，所以转弯的时候要慢，过完之后呢再恢复你的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的情况，哎，可以鸣个喇叭啊，然后或者打一下灯，是不是提醒一下对面来车注意。打方向呢要轻柔一点，不要猛打方向或者是猛踩刹车。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减少超车并线，台风天气控制车辆难度加大，所以行驶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
1: 还有就是在这个下雨天呢，或者是恶劣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加大前后车的距离。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很多，所以拉大车距很重要，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还有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对，第五点就是保证雨刷器工作正常啊，出门之前检查一下啊，确保它能够正常的刮除雨水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行车视线的清晰。
1: 对，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啊，就是车里面的雾气要及时的去除。
0: 对，最近我就发现车窗开始这个有起雾的情况了，
1: 就是一是湿度，还有就是这个
0: 内外温差
1: 引起的。其实行车途中啊，如果你的车窗起雾了，可以将这个出风口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然后去驱散雾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定是一开始雾气会更浓，所以请注意先在安全的地点停车，然后开始除雾操作，等你的这个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我一般的做法是先把窗户先打开，然后开一会儿，然后可能雾气就散去了，
0: 逐渐的散去了啊。如果说你这个前挡风玻璃确实雾气比较重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空调出风口对向挡风玻璃，然后把风量开到最大，也能够快速的消除雾气啊。第七个呢就是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呢导致能见度降低，应该及时的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尾灯，这不仅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啊。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近距离行驶的时候不要使用远光灯。
1: 对，还有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涉水的技巧，就刚刚我们说到的，总结一下，如果遇到了积水路面，不要贸然涉水，先检查一下积水的深度，匀速慢行，不要高速通过，不要停车。
0: 对，合理停车非常重要，不要把车辆停在低洼的路段呀，或者是进水的车库呀，以防被淹了。那人员和车辆也是要远离大树呀、栅栏、施工的围挡、广告牌啊，以防被砸到了啊。
1: 还有就是文明家

0: 驾驶如果遇到了路边的行人，一定要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因为这段时间我骑电动自行车在路上也遇到这种情况哈，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哈，把雨水溅到这个人的身上又凉又感觉脏脏的啊，很不舒服。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积水路段啊，水面可能比较深，你觉得你开车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可能就是会见到这个路旁的行人呀、非机动车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文明行车啊，注意一下啊。
0: 对，
1: 总之台风天也好，雨天也罢，大家行车一定要谨记减速、控距、亮尾，注意避开易积水的路段，小心驾驶，确保安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talking. Damn.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最近呢，这个轿车市场啊，可以说是群雄逐鹿，车市呢又将有一批新款轿车来袭，有合资品牌的新车，有自主品牌的新车，他们在设计、配置、性能、智能等等方面融入了更多的元素，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新车。
1: 是的，第一款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捷达 M6。 捷达啊也在这个并轨新能源赛道了，现在捷达 M6 的官图呢也已经发布了，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上市。从当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啊，这辆新车啊是一款中型的轿车，前脸采用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搭配细长的双大灯，下侧呢配备一个黑色的梯形的护板，整体设计风格可以说是简约又时尚。
0: 那尺寸方面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80618951500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目前呢这个车型内部配置信息官方呢没有正式公布，有可能搭载智能科技配置。那么动力方面呢，将采用的是单电机前置布局，两种电机的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
1: 再来说第二款哈，今天要和大家说的第二款车是2027款的艾瑞泽8 Pro。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啊，在今年的8月10号正式上市，
0: 也就是前几天。
1: 那这个新车呢，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外观和内饰上。前脸设计上呢，采用是大尺寸的前格栅，内部呢采用一个点阵式的设计，两侧配备上一个挑式的大灯，下侧呢是银色的这个饰条，前脸看起来还更精致了啊，比原来配备的一个是红色的刹车卡钳，非常的帅气。尾灯呢融入智驾小蓝灯。
0: 那车内呢也是进行了升级，配备双屏组合，配有高通骁龙8255芯片。新车呢还采用了怀挡设计啊，有可能配备猎鹰500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实现城区记忆领航以及高速 NOA 领航。那么动力方面呢，还是采用的燃油动力，预计呢会继续搭载 1.6T 和 2.0T 的发动机。
1: 再来说说别克哈，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在这个8月5号这个开启预售了。那这款美系纯电轿车看起来还是很有设计感的哈，封闭式的前格栅，双侧搭配这个双七式大灯，L7。那整个前脸看起来是很时尚耐看的。那尾部呢，采用流线的造型，然后配备贯穿式的大灯，整体很有运动感。
0: 在尺寸方面呢，这个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032、1952、1499毫米啊，轴距呢是达到了3000毫米。车内呢配备了多块大屏，采用高通 SA8775P 芯片。辅助驾驶方面呢，将搭载的是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提供无断点程式 NOA、全类型车位泊车辅助等等功能。动力方面呢，纯电版将搭载单电机，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将提供预瞄悬浮魔毯底盘。
1: 那再来说说第四款哈，20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那这一款海豹06哈，实车已经这个正式亮相了，预计哈它的前脸的这个车型啊是非常的好看的，配备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细长的双大灯，前包围搭配的是梯形散热开口设计，雾灯啊采用了一个双 C 型的设计，还是很有设计感的，整体造型更具辨识度。此外，这个车身啊将配备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还有这个双五辐式的轮毂设计，整体很有运动感。
0: 是的，那么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尺寸方面，它的这个长宽高是4870、1890、149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车内呢配备了大尺寸的触控屏、无线充电面板和双杯架设计，还有望呢配备辅助驾驶系统。动力方面将搭载的是第五代 DM 的系统啊，采用的是 1.5L 的插混系统。EV 版本呢将提供两种功率的单电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那再来说说今天要说的第五款车型哈，是全新的纯电奔驰 C 国产长轴距版。那这款车哈，就是纯电的奔驰 C 嘛，国产长轴距版预计在年内发售哈。目前这个新车的部分信息已经公布了，前脸会采用网格状的前格栅，然后搭配大尺寸银色的镀铬饰条，双侧呢则配备水滴式的大灯，设计风格啊还是原来很奔驰的感觉。
0: 嗯，还是这个老风味是吧？
1: 对对对。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977、1876、1510，轴距呢是达到3051毫米。内饰呢它配备的是大尺寸的超连屏，拥有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动力方面将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纯电动力。那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五款新型的轿车，有经济实力派，有豪华新能源，还有美系纯电轿车，他们在产品力上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更喜欢哪一款呢？也是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您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以及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呢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来自周深的迷宫，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一路相随。最近有网友咨询啊，说想买一辆这个10万左右的 SUV 啊，是选燃油车、插混车还是选纯电，哪个更划算呢？相信不少人啊都有这方面的疑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啊这个话题。
1: 对，
0: 看一看到底该怎么选。
1: 其实这个10万预算来看 SUV 还是很多人都是盯着裸车价去的，我觉得数字顺眼就准备下单，但是你开回家之后你会陆续掏钱的，有购置税啊、保险啊、油费、电费、这个保养，还有这个补能条件啊，还有后期的电池售后，这些其实才是我们家庭账本的大头。那如果只看这个挂牌价的话，是那只能说是冰山一角。
0: 对，所以我们买车其实呢还是要拆开来看你的花费。首先呢是这个落地成本，裸车价之外还有购置税啊、首年保险啊、上牌费啊。十万级车型落地通常你需要多花一个几千到上万吧。使用成本像油费、电费、续保、保养、停车、洗车啊，一直到你卖车，这些费用都是少不了要花的。还有就是长期的风险成本，像电池的衰减呀、事故兜底呀、本地售后网点，燃油、插混、纯电，这三条路线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你纯电车成本上啊，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这个燃油费用，这也是最直观的一个额外支出。市区拥堵的时候油耗偏高的话，那你的这个油费啊也就随着油价和这个里程波动而发生一些改变。还有就是像发动机、变速箱，你这个肯定是要保养的，对不
1: 对？
0: 优势也有，就是加油站到处都有啊，你几分钟你加完油就可以走了。维修成熟度，新品类啊，短期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代价就是通勤越密，油费越可观。
1: 所以这也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哈、啊、来去考量，
0: 对，
1: 或者说去试驾一下。如果有朋友有车的话，也可以借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城市短途，那以电为主；长途发动机介入的话，那加油就走，这就是这个一些插混的就是优势。
0: 对，它就是省一部分、也不焦虑，成本最优。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能装这个加充的话，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发动机还是要承担这个
1: 保养的
0: 成
1: 本。
0: 对
1: 对对，
0: 这个要自己衡量。纯电的话呢，你肯定就要说了，就是它首先这个你的费用啊要比油车要低啊、对，然后呢保养呢也没有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一些，项目少，频次呢也低，保养的整体费用其实是略高于燃油车的哈。电便宜是它的这个优势啊，补能稳定啊，这个通勤频率高，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开的距离。如果说你老是长途驾驶，那你纯电车可能确实会有续航方面的一些焦虑哈。
1: 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下周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8月12号16:58，历经1小时41分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的国航 CA723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8月15号起施行。安徽省公证协会组织编制完成安徽省社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安徽省企业出海公证服务手册，并发放至全省各公证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务化公证指引。记者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至7月，全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在追赃完损方面，全省已成功见面劝阻3.86万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金融领域拦截成效同样突出，商业银行累计拦截潜在受害人3680人次，拦截可疑取现5994.67万元，黄金交付7.95公斤，全省累计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工作，下一步将加快安徽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同时细化配套资源化利用措施，逐步推行产生者付费等机制，加快形成条例加规范加标准的法律政策保障体系。8月13号，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安徽吉院市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将于8月16号至8月23号在宿州开赛。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 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力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

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更约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 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终于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终于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哎，欢迎大家啊。好啊好啊，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例如说呢，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话题当中聊起来。那我们的官方账号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可以说是全媒体同步直播的阵营啊。
0: 哇哦！
1: 还有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哇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好的好的好的。哎，每次我听咱的这个直播渠道的时候，我都觉得每天都好新鲜。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道菜，这道菜马上就要端来了，我先告诉你用啥做的。虽然都是重复的词儿，但是大家可以判定出来，就肯定不是重复的内容。
1: 今天我炒的是土豆烩牛肉，明天是牛肉烩
0: 土豆。土豆吧，哎呀，
1: 土豆你哪里去啊？
0: 哎呀，好好好。行吧，这个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进去之后呢它是个中转站，你就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大家啊。行吧，那就开门见山来聊吧。今天呢聊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同志来说他们有过，而且呢经常有。什么话题呢？
1: 什么常有什么不常有？
0: 不是哦，我因为我突然间我有点恍惚了，知道吗？我说我看这个，我说不对啊，这不是咱今天聊话题、啊。
1: 我也在恍惚，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当中爱吃经济和箱子，他说这个月的考核不要忘了。好的，考核都算你的，记得来四打卡啊。
0: 哦，他肯定是最佳员工，比我们都勤快。啊，今天的话题是您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是因为什么啊？
1: 捧场啊！你看，飞雪连天射白鹿，他就说每天听悦动全程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牛，咱就说吧。
1: 还有我们的雪瑞，他说我去抖音给王杰姐姐送抖音一号。
0: 抖音一号是什么？
1: 不知道，听起来就是不绝名利，很厉害的意思。反正就是我第一。
0: 我反正我知道那挺厉害的。你既然都这样叫了，抖音一号了是不是？
1: 对，就很厉害。
0: 哎，
1: 就
0: 是、
1: 我们是
0: 不是那个火箭就是抖音一号？
1: 不晓得呀，不晓得呀。
0: 没看过那个特效。
1: 没见过呀。
0: 那哈。
1: 官方平台啊。
0: 对对，别刷别刷。
1: 保持理性，不能刷，
0: 不能刷
1: 啊。
0: 咱就聊天。
1: 咱聊天，纯聊天局。
0: 好好好。来看一下我们群众小土豆说，因为出去逛超市去了，所以说我很高兴。
1: 很开心呀，你会不会因为有这种小事而欢呼雀跃？
0: 有，我一般什么情况下上鱼？
1: 就是无论鱼大小。这个喝一个是吧，干一杯、
0: 哎、我告诉你有件事情特别神奇，就是你想教别人会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带来的这个成果比你自己带来这个成果你心里还高兴。就这个事儿非常简单，就咱就拿这个什么钓鱼这事儿，

0: 我小时候骑自行车嘛，我骑得挺好的。然后突然有一次呢，我一个朋友说，我看你骑得挺好，你教我吧。我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教会他骑自行车，当时我觉得我老牛了，特棒。咱就包括这个钓鱼这事儿哈，带一个新人去钓鱼，他说我不会个 figure 啥啥啥的，全教会。教会完之后呢，开始上鱼那一刻，他那个眼里的光啊，我都觉得我都是个太阳，我老棒了，知道吗？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嗯，
1: 就是这种乐趣无穷，无穷大的乐趣。
0: 嗯，
1: 就堪比跟大家一块儿聊天的这个乐趣啊。
0: 你给我说了句。
1: 他说这个季月的绩效考核不要忘了，我说我记得了，然后虽然我用的是永杰的号，但是是表达的我的个人观点啊。
0: 哦，
1: 记得来六楼领啊。
0: 好的。逛超市，你逛超市最喜欢选过什么？
1: 我逛超市啊，
0: 对，
1: 怎么讲呢，我现在很少很少去逛超市了，我觉得我最近有一点点些许的颓废，没有那么的热爱生活了。
0: 哦，你说说让我开心开心。赶紧赶紧快，
1: 就是我到了超市之后，我这也不敢买，那也不敢买，这也不敢尝，那也不敢吃，就是瞻前又顾后，逛个超市堪比人生选择题。
0: 长得漂亮的人啊，都把穷都说得那么唯美。
1: 就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我这也想要，那也想买，我偷偷都想吃，但是哎，
0: 这不就纯穷吗？这是，哎呀，纯纯的就没有一点私心的，就这种情况，哎呀，
1: 就不允许。
0: 啊，
1: 实力不允许，没办法。
0: 哎，这个我发现现在超市特好玩，就开始那个很多超市开始出现了那个和山姆那个运营方式差不多。
1: 对，我们群里刚刚发了盒马的。
0: 哦，盒马的哈，山姆的、盒马的，它这个会
1: 都分不清了，你看。哎，
0: 有啥分不清的？
1: 又山，又马，
0: 又盒的。
1: 对。
0: 哎呀，他们就是属于什么样？有那个试吃环节。就是每次他们会有上新品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新鲜的食材，就现场做让大家来尝。我发现现在很多超市都已经开始流行起来这个做法了，愿意先让你尝这泡泡面的，先给你拆几包让你泡啊，什么牛肉羊肉，说据说呢，就比如找个比较大点的山姆，然后逛一圈下来之后晚饭就不用吃了，还能吃饱。
1: 走，咱现在走，
0: 就在那排队，就是还有喝的，
1: 走排队。
0: 真是啊！
1: 就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欢呼雀跃的点。那刚刚呢，小土豆他说最近逛了一个超市，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很开心听到大家的分享，因为大家会为一件小事欢呼雀跃，然后会为小事会觉得暗自欢喜。也就是说，大家在热爱生活。
0: 对，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热爱的生活，你眼中的生活的模样啊。
0: 哦吼。你看嘛，小土豆说他就慢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群中和我们互动，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听很多的主持这个节目，第一次听是大老冯的啊，
1: 大老冯的，
0: 大老冯我俩做时间是比较长了嘛。
1: 大老冯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位主持人叫孟雨。
0: 哦，对对对，孟雨老师啊，
1: 对，孟雨老师做的，那时候是李振、孟雨，对吧？后来是你
0: 振哥也做这个节目，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是你跟大老冯一起把这个节目，就是无论是群里的好朋友也好呀，还是就是那么多粉丝集结到一块儿，就是一开始只是说一个雏形，没有说那么成规模。但我们当时群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将近10个群吧。
0: 后来呢，
1: 后来应该有三个群左右满员的一个状态吧。
0: 哦，
1: 然后我见证过你们的这个巅峰时刻，以至于我觉得你们都是
0: 还没到巅峰别见证呢。你这话说的我
1: 马上就
0: 马上就凉了，
1: 马上就脾气太来了，是吧？
0: 我天哪，好吓人啊。你真是
1: 这个巅峰一上就开始有多下坡路了啊。你看这一嘴，下个月绩效给你。
0: 你们上山的那些人不要笑话我们下山的人，真是。
1: 确实啊，就是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进到这个就是群里的时间不同。那后来呢，你看我跟蒙娜会代班，然后呢再后来有一阶段呢，就是类似于理科，对吧，也会加入到节目当中。大家发现会丰富多彩了，会更加精彩纷呈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右边都坐着永杰，
0: 一个黑不啾啾的男人。
1: 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魅力，让大家轮番为他倾倒？
0: 我就是个沙袋，真是真是个沙袋，就谁有啥事都跟我说两句，然后呢就给我倒倒苦水，真是。行吧，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开心的事，发自内心的欢喜啊。
1: 对对，很开心。就是我看到。

0: 哦，这个我们群里有位好朋友，这个夕颜，她本身呢也是位美女，而且她颜值特别高，也在跟群里在聊啊，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群里，有时候逛超市会看到现在很多，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一些品尝呀，还有一些类似于花呀这些美好的事物，她说看到之后就想要买几朵。
1: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好像真的是啊，就是每个人收到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前两天才听过一个朋友这么讲，就是大糙汉呢也需要花，就他们也需要喜欢花，就是
0: 就是
1: 你别说，
0: 男士也
1: 对，
0: 会想要去收到花吗？
1: 对对，会，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人物得他得代
2: 要
1: 换。
2: 去收到。
1: 哎呀，你比如说这个送你花的人是谁？比如是你的孩子。你们就会觉得我心里，我的天哪，
0: 哦天哪，
1: 我
0: 融
1: 这30多年的苦
0: 化了。
1: 我没白受，或者说你爱的人突然莫名其妙的给你搞了一朵，甚至是手边随手掐了一朵花，这个花就有相当大的意义。
0: 山间的野花不要采啊，家人们不要
1: 对
0: 学。
1: 对，不就是给你嘛。然后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就是男生到底需不需要花？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很多男生出来说需要。我说需要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别人在欣赏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欣赏，就是我们不好意思说而已。
0: 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不对？
1: 对，
0: 我看有很多的男生的礼盒，会有各种男生喜欢的，例如说他们喜欢的那些小盒盒呀、小罐罐呀，甚至彩呀的那种。红的那种彩色的那种纸，就是，然后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祝福，还有很多男生的什么蓝色妖姬呀、黑色骑士呀，各种各样的专属花。
1: 哇哦！
0: 哇哦！我也只是在电视剧中看过，
1: 是吗？
0: 霸道总裁爱上某个人之后，某个人，
1: 你只有40千克。哎，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送男生礼物，如果说你实在没办法送的话，你就送一套工具。
0: 工具，
1: 就是什么螺丝扳手啊，剪子呀、锤呀，就这些电钻呀，这些东西送给他，他绝对喜欢。这是男生
0: 与
1: 女生
0: 上
1: 俱来
0: 仅
1: 的。
0: 代表永杰个人意见。
1: 对，这我是个男的嘛，我就喜欢收到这些礼物，因为你这个收到之后啊，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不好了，就可以修一修。就是人在创造和被创造，或者说有一些东西需要的。它改变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特别有用，你知道吗？
0: 但是永杰他跟人家不一样，他选择被修理。
1: 我被修理惯了，我小名叫张修理。
0: 你
1: 这
0: 看，
1: 是
0: 愚不可及的说永杰说的对
1: 啊，
0: 你也喜欢被修理是吗？
1: 不是那工具，这哒哒
0: 千
1: 哒哒
0: 里
1: 哒，
0: 教。
1: 这哎，你那个男生那呜呜呜，谁能拒绝这个声音吗？
0: 就是你会因为收了一个礼物而欢呼雀跃吗？会觉得很开心吗？
1: 会的，不但我不会这个，我其实我心里已经放烟花了，但是我的外表呢就会
0: 表现得非常矜持，
1: 不是很矜持，但是就还说哦，好喜欢，好喜欢。
0: 那这外表也放烟花了呀？
1: 外表这个烟花放的没有心里面那么大。
0: 我的天哪，就是其实内心已经这样啪啪啪，就是那种膨胀开的，然后就是你在就是外表看到就是一个心，表达一下感谢这种，是吗？
1: 对对对对，我其实我们内心的潜台词是，说吧兄弟，今天晚上我杀谁？啊，就这种
0: 那
1: 情况。
0: 头牛。
1: 要说就比如说在游戏里面哈，你今天给我打个辅助，没问题。经常不玩辅助的，因为都想当 carry 的那个人啊。
0: 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是因为什么？其实我这两天因为下雨吧，就是一下雨，大家都知道，自古逢秋悲寂寥。
1: 哇哦！
0: 就是今天还好，今天上午的时候下了一会儿，然后中午就晴了，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办公室忙碌着，也很少去见证说几点到底晴的。但是我这几天确实比较 emo，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颁奖晚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
1: 哪个
0: 叫百花吧，有没有看？家人们有看吗？
1: 金鸡百花。
0: 对，就是在这个颁奖晚会上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让人动容的画面。
1: 哦，我知道你说谁了。易烊千玺吗？
0: 易烊千玺确实很厉害。
1: 对，你我
0: 易烊千玺凭借着那个他那个小小的我，然后拿下了最佳男主角，然后你会觉得，因为我们认识易烊千玺的时候，应该就是，少年的你，
1: 我认识他叔叔，他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在那个
0: 在唱
1: 歌，
0: 左手又
1: 是
0: 那个慢动作。
1: 你那是后期了。
0: 哦，那还后期了。
1: 对，前期我第一次听他们唱杨宗纬的歌。
0: 杨宗纬老师啊，
1: 他们仨在那地下通道里面，那时候听，那时候是最流行在 B站里面会，哔哩哔哩里面会有这个东西。我当时在听，我说唱的真不错，这仨小孩。后来之后呢，慢慢发现人的这个粉丝量啊，太吓人了，真是老大了。
0: 就以至于前年的时候，他们合体，就 TFBOYS 合体有一个演唱会，当时发布的票价就是几百到几千不等，也就是基本上到2000左右就已经封顶了。但是当时的某牛现场炒到了一张后台票要1.2W。以至于很多网友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语的同时，很多网友都评论说，这个价格是坐在王源腿上看，还是坐在易烊千玺怀里唱给我听。但是你也知道，就他们的市场非常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现在会看到他们，现在会看到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好的作品出现，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就那个跨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易烊千玺的那个跨界，那小小的我，他演一个特殊的人群，
0: 对对对，
1: 那个确实是
0: 刘春和是吧？那个角色是吗？家人们，
1: 我没看过，但我
0: 就是人生会有一万次的春和景明，就是范仲淹有一个大家都学过的一篇作文当中有讲过，就是至若春和景明嘛。然后我对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制作，但是现场你能看到他的演绎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看，你有没有看那个他那个切片？就是、
1: 我看切片了吗？就想说切片来着。我
0: 那切片你来说，
1: 仔细听你那个你那个听你的，我想听听你说的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片子那个感受。我只是看了一个小片段，
0: 我看了就是他整个片子，然后我也会更加的去正视所有身体有缺陷，包括有智力身体缺陷的各位，就是
1: 特殊人群，
0: 对特殊人群。当然我不会对他抱有其他的异样的眼光，但是我会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与此同时，就是让我更敬佩的就是易烊千玺他接这一部作品时候的心态，就是什么呢？他当时其实就是已经四届陪跑了，就是他除了唱歌之外，他深耕影视嘛，但是大家并不看好他，但是大家不看好他，他偏偏最争气，就是以至于他拿下这个最小这个小就是小小的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看吧，他资源现在不行了，开始演很差很差的没有大投入的一些电影了，但是他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特别沉淀，就别人会说现在嘛，就说他是就是中国电影圈的老来得子的那种荣耀感，就是以至于陈道明啊，还有张译呀、黄晓明啊，甚至很多女性的演员，大家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新生代的这些演员，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就是四字兄弟，就是大家对他的认可，而且大家不仅仅通过他的作品见到了他，而且就是在这些奖项当中也给予了他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他这次凭着小小的我拿到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大家都是祝贺。就是
1: 你是不是有易烊千玺的微信？
0: 他就是我家邻居了。
1: 你怎么那么了解？真是我都快我听入定了都快真是啊。
0: 就是我是因为看了这个这个颁奖还有一些切片之后会有一些小小的感触，但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易烊千玺，我知道他就是念念不忘，一定会就是会有回响。他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谁？ 你说
1: 我不想说。
0: 你说我刚刚节目当中跟你说了，我说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
1: 我真不知道，
0: 是因为大鹏导演。
1: 哦，大鹏得不得大家看过没有？
0: 就是大鹏导演，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他的获奖感言当中，我不仅看到了活人感、生命力，就他那一段话，我这两天一直在脑海当中回复。他这两天那句话，大家知道吗？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可以给我们来一个互动，好吧？
1: 我们不上网的人，您说吧，别留口子了。
0: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他欣喜若狂，他就觉得他说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奖，然后他说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睡觉之前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了。他说我一个建筑大学毕业的人，没有上过一天的导演有关的课，我现在拿了最佳导演奖。哇，小土豆有
1: 他有什么？
0: 他说了，他说大鹏说自己是吉林建筑大学的。
1: 哦，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在沉淀下来的时候，老是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思路打开了，你的路也许就更宽了。
1: 我发现我老了呀。我怎么刷不到这个娱乐圈的事儿了？
0: 你比大鹏老，你比谁老？
1: 不，这真的是，我觉得我刷不到娱乐圈的事儿了，真是。
0: 你顶多比我和大老冯老，还有蒙娜、何立克，
1: 姐姐说大鹏领奖时兴奋地转了一圈啊，不是影视专业的人士，但是挺厉害的，他确实挺厉害的，他这个
0: 你们有看那个吗？你们有看那个《长安的荔枝》吗？
1: 嗯，
0: 就是杨幂主演的《长安的荔枝》。
1: 都看了一些，
0: 嗯、
1: 没看
0: 完。杨幂有提名，但是很遗憾，就是八五花双双落败了。
1: 我天哪，你是没参与，要参与就是你。
0: 那可不吗？我得在那儿外场主持一下是吧？就是有幸参与甚至好啊，就是他们都看了，你看他们都看了。啊，后面看了电影，他先看了小说，后来看了电影，然后很多人都说哽咽着发言。
1: 嗯，
0: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那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欢喜，就是你能通过屏幕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欢喜，就是也是人口中那种世俗上的成功。
1: 嗯，
0: 你能不能理解？
1: 能啊，那肯定是，就是那个感同身受嘛，那个感觉。
0: 嗯，就是人太需要一次世俗上的成功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其实大家更想要去被认可。
1: 哦，他就在乎了，慢慢的。
0: 对，就是在乎，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1: 嗯，越不在乎越在乎。
0: 对，但是当你
1: 我越不要越要这种。
0: 但是当你真正获得一次世俗上的成功之后，其实反而你不在乎了。
1: 达到过了。
0: 嗯。I want, I get。
1: 我有。
0: 对呀。
1: 经历过，再说啊，还什么啊，这是。这无意间看的那个小说，那个书刚看完一个月，这个电影就上映了。
0: 我觉得拍得很好，确实很好啊。
1: 啊，这就是你最近的那个小欢喜。
0: 对，我就觉得，你看，从阴天下雨那么多天，但是一个颁奖典礼让我感受到了力量，所以我也想要通过节目把这些力量传递给大家。
1: 我的才发现，我真是我这一天天的，我在干什么？
0: 净运动了。
1: 不是，我了解的这个什么。这个信息啊，我觉得大叔现在给我推的不准。大叔，你多给我推点这娱乐圈的事儿吧。我现在刷到的就是
0: 他上班的
1: 新闻快播，都是这种。
0: 啊，新闻快播，我节目马上给你。
1: 就是娱乐类的那种。
0: 啊，徐主任报告，他想要去做新闻快播，我喜欢做娱乐主播，这节目我常驻。
1: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都批给你啊。
0: 嗯。
1: 写条吧，来写个保证书，字面赠与。
0: 签字。
1: 啊。
0: 画押。哎，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个《破地狱》？香港的一个电影，也是这一次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的，
1: 我就告诉你
0: 肯定没看过。
1: 我就告诉你吧，就是那个《阿妈的情书》，我都没看过。
0: 《阿妈的情书》，朋友们，我在电影院哭得嚎啕大哭呀，朋友们，就是哭到不能自已，真的。就《阿妈的情书》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名字，我都特别想去看。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瞅了一个中午，那天中午场的时候，基本上属于包场的一个状态。
1: 咱这网友真是，
0: 超级好看，就是《破地狱》也是特别好看。这个女主角更励志，脚踏实地，41岁，从配角，然后演到主角，从主角演到配角，后来以至于她考了多少证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她考了潜水证、厨师证、营养师证，各种证，就能考的证她都考了。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以后不做演员之后能够有口饭吃。你知道香港那个地方竞争很大，而且香港电影就是现在很难出精品。但是她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后路，但是她依然脚踏实地的走脚下的路，
1: 嗯，
0: 才有了那么好看的电影，一定要去看，推荐你去看。
1: 好，那它是个悲剧还是个喜剧？
0: 它是一个，不剧透，很好看的剧，你绝对值得的剧。
1: 不是，你得让我知道它是个什么曲调啊？对，你不知道什么曲调，我怎么？
0: 它是一个比较温情的剧。
1: 啊，那
0: 不算悲剧，不算悲剧。
1: 那我行，
0: 不算
1: 悲
0: 剧。对，你看，爱吃京剧和香菜，他说都是圈内的事儿，都熟。对，
1: 都熟
0: 王大姐都熟，都是王大姐好朋友。
1: 我都快熟了。
0: 就王大姐认识，人家不认识王大姐。
1: 哎，对对，都他们娱乐圈的事儿 啊。
0: 都是圈里事儿，你不知道吗？王杰，马上我就上台唱首歌给他们助助兴。
1: 嗯。
0: 一场游戏一场梦。
1: 一年有三百。
0: 我以为有难忘今宵了呢。
1: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了。
0: 对。
1: 贾大号说能看到吗？您看到您发这一段，其他的没看到啊？
0: 对对，就看到您发的这四个字了，前面没看到，重新发一下啊。
1: 好，什么？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欢呼雀跃的点，我昨天还有一个。
1: 您说说。
0: 也是跟电影有关的。
1: 哇，你最近没少看电影啊？
0: 领导，我不闲哈，我你。
1: 他上班看电影啊？
0: 领导不是的，都是电影院的，都翘班看的。
1: 哦，你比我这个还严重。
0: 领导你信吗？对吧？领导我都不信，对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龙餐馆》。
1: 继续，
0: 山东老师
1: 用一个陌生的名字。
0: 那这个节目你下去吧，我来播，我独播吧。他歇会儿，让他歇会儿啊。龙餐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沈腾嘛，奔着喜剧去的，就跟刚永杰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悲剧？是悲剧，我就不看，是吧？”就是有时候会选题材，有时候因为觉得生活已经很难了，就没必要再为难自己。
1: 哦、对对对对。
0: 于是。我就走进了电影院
1: 龙餐馆。
0: 我的天哪，那简直了，让我震惊的不仅是沈腾的演技，还有导演的那些水平
1: 才华，
0: 还有镜头剪辑，太棒了。
1: 你都开始看剪辑了，
0: 真的
1: 是不是咱这专业毛病啊？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去看就是曹操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喜迎的那个演出剧目，曹操在百草园的，家人们有没有看过？就我看曹操的时候，除了看剧情，我还看舞美，我还看灯光，我还看大家大屏配合。
1: 你不想看都不行，因为就在那儿滚播着。
0: 就他就在我眼前眼皮底下是吧？必须得看。
1: 哎、
0: 啊，
1: 前两天来一个陕西的朋友，
0: 嗯，
1: 然后看咱这个曹操，然后他和我反馈是说真挺值了，在西安要看得300-400块钱一张票才能看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对对，就是你想想，我们有时候去某城，什么某宋城啊，就是旁边邻省的，就我们应该也是，就是最便宜的票也180-190吧，对吧？哎，因为我没买过票，那我那个你知道那个记者证能免费啊。哎，然后我不知道具体票价啊，这供大家参考。但是到那之后的体验感真的是，我感觉在百草园可以收获的就是那个体验感，而且就是现在有两大政策。我今天特别关注到我们的药都水控报道了，第一大政策就是一个月内我们的华族庵还有其他的几个景区，对我们这个市民免费开放，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月，具体的大家参考我们药都水控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凭着我们的机票，因为我们亳州机场然后自这个正常这个启用以来呢，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关于文旅上面的一个碰撞，就是凭借着票根可以优惠畅游亳州的几大景区，
1: 本来就不贵，再给你优惠，是吧？你还能吃好喝好玩好住好。
0: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来亳州，欢迎大家。
1: 如果说你想找地陪，请找王姐，
0: 我带你们去看电影。对，他们会讲这个女人太聒噪了，让她把嘴闭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个就是没有语言表达能力，肯定不能做地陪，是吧？你不给她介绍，你要说哦，这是鹤，这是富，这是狮斗。
0: 不，我能给她加，这是渔翁街钓鱼的那个鹤狗。
1: 你说真的是，你就需要一个就是开口张口进来就这种、啊、看美景。
0: 他说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1: 张口即来。
0: 他说了，我听到了，张口即来。
1: 对对对，哇，我这真是，如果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真的是去干这个事儿，带大家去逛逛这些景点这个地区，
0: 可以啊。
1: 你可以做一个长 vlog。
0: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可能后期还会启动一个项目，就是跟大家一起去研学游，因为这个暑假马上快结束了嘛，然后也期待跟大卫各位就是一起去玩。我们看到夕颜在群里发的，还有很多朋友发的那牛马成群，好想去感受一下。
1: 咱俩是一个群吗？真是。
0: 对，他之前发了牛马成群，我还说牛马闷闷闷。
1: 哦，牛马闷闷。
0: 你在群里都不看。
1: 哎，真是我站
0: 让他下去，以后他这个位置我坐，这不是我。啊，很多朋友都看了，你看到没有？
1: 姥姥的
0: 外孙，姥姥外孙也好看，就很暖心，是的，
1: 电影是
0: 我这两天看了这个成龙大哥的一个作品叫《过家家》，也很好看，就是他不至于说惊艳，但是也很好看，就是你会看到成龙大哥他为就是那些老年痴呆的老人发声的那个电影嘛，你开始就知道利益，但是他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动容，
1: 演出来那个活人感吧。
0: 对，你会颠覆以往成龙大哥只会拍打戏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刻板印象。
1: 那开始深耕这个层面了。
0: 嗯，
1: 这真是的，岁月不饶人嘛。就很多的人小时候我们见到那个帅的面孔，现在逐渐开始长皱纹，渐渐的老去啊。我听别人讲啊，35岁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不存在。说的它不可能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
0: 真的吗？
1: 就是35岁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产物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很吃惊。
0: Oh my god！
1: 就是人的一个状态啊。
0: 就我好想知道永杰的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朋友们可以在通过留言的方式在群里也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暂时还没有。
2: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讨论年龄的事情。就是自从你说完这个35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奔着这个年龄话题，围绕这个年龄话题啊。他说我看到是因为这个帮了大家一些事情才关注到你的，是吗？
1: 对对，谢感谢关注，也感谢那些这个工作的同事啊。行，那你说
0: 感谢小伙伴们的付出。
1: 35岁以后，
0: 小土豆他说他说我35让我好好听一听。就是你不是说完这个35岁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吗？然后呢，这个西安说他马上过60大寿了，然后天天跟您这些年轻人个这个聊。
1: 就是35岁，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35岁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我们总觉得它是反人类的。
0: 又来新人了。雪瑞再不回来没地方坐了，雪瑞有地方坐啊。这街角遇见你，你第一次见我吗？还是我的面孔常见常新？
1: 在咱管理员。好，还听没有？不听的话，我们就往后聊了。
0: 听。
1: 说完了，
0: 我们就在听着你这个35岁说不出来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啊，深刻的感悟啊，我们群里就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在15岁到35岁中间，觉得这就是我这个时代该出现的东西。35岁以后出现了一些新鲜发明、新的事物、新的东西，觉得它是反人类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空当中。我认为的不是这样的。前面的话就觉得上一代无法理解，你无法理解上一代为什么会拥有这个东西，就还那么珍惜，是这样的。就15岁之前这种状态。能听懂吗？
0: 云里雾里，似懂非懂，
1: 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又要装懂。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现在呢，我们都在用移动支付，是吧？这个纸质的纸币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好像没什么大用。这是谁认为的呢？这是大部分是10后或20后，因为他几乎没见过什么纸币，只有过年的时候发压岁钱。
0: 他日常不会去用到这个东西作为货币使用。
1: 对，然后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就出现的。我初中他就有，还有电话。那以前咱没装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写信嘛，是吧？后来之后，我们以前没出现很多的词儿。
0: 那么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1: 是类似的一种情况，就这种状态，就是有些人就认为它是平常就存在的，
0: 就本应该就有。
1: 对，你就比如说有个词啊，叫翻车。
0: 翻车啊。
1: 翻车不就是相当于就一段关系这个
0: 谈了。
1: 对， 闹翻了嘛，在没出现车之前，他怎么形容这个关系他掰了呢？
0: 掰了，
1: 不能还叫翻车吧，
0: 就掰了。
1: 掰了就是个流行词，
0: 就咱俩掰了。就咱俩掰了。
1: 那个时候你看以前就会说嘛，就是两个人如果说很好，后来这个翻车了啊，掰了就不好玩了，那以前叫割袍断义，对吧？就是很多的这种词语就是适合当时那个环境，现在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大，是吧？狗大
0: 还知音呢，还不能割袍断义。

0: 你看我解释你，
1: 解释太深了啊，勉强才能过了啊。不然的话，狗大了，对，
0: 嗯、
1: 都是个人个板的，不玩了，不跟你玩了。
0: 是，
1: 啊、
0: 就属于这种情况存在啊。嗯、
1: 对。他先捧你，然后后来问你问题。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接受他的局限性，他只能跟我解释这一些就是有的没的。
0: 对对对，这些东西。
1: 你这个真的有的他没法给你解释啊。好，这个咨询相关部门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最近遇到的一些让你觉得确实发自内心欢喜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好吧，看一下留言行吗？
1: 就是你有时候可以理解吗，就是女生跟男生我不知道能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我今天早上睁开眼、
0: 嗯、
1: 我就元气满满，我吃到嘴里的一个面包跟平常一样，我就觉得哇、哦、天哪，今天太开心了，这个面包都是甜的，
0: 哎，
1: 就是嚼嘴里都是香的，有嚼劲，
0: 嗯
1: 啊，他就是开心，他就是难以按耐住的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缘由的开心。然后有一天起来，甚至下雨了，甚至没下雨，就没有任何缘由的，我就不开心。山珍海味方便面，我就不开心，啊，味同嚼蜡。
0: 那这个不就是人生常态吗？这就是我睡好没睡好。
1: 什么人生什么什么起起伏伏是常态，是吗、
0: 啊？
1: 哦，这个睡眠质量决定一个人的状态，对哦。
0: 每天早上你起来之后，你
1: 要果然，
0: 你看吧，就著名的演员，叫刘亦菲，就是他就
1: 喊我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出现一个、
1: 嗯、
0: 他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记者问他啊，你是怎么来对付这个起床气的？
1: 嗯，
0: 他都说我是睡到不气我才起，这不存在这个起床气，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每个人你休息好了之后，或者说今天有个事情代办的事情，让你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肯定就会很高兴，
1: 有盼头，对吧？
0: 对，
1: 日子有盼头，有奔头，
0: 你比如说今天一睁眼，
1: 日子才会有甜头啊。
0: 你今天一睁眼，领导告诉你说，
1: 哲学家，领导说气笑达人。
0: 咱俩
1: 大老冯说，
0: 咱俩能捋捋鬼吗？能在一个鬼上聊吗？这是
1: 大老冯说，
0: 嗯，
1: 给王杰绩效打满。
0: 你看看看，我就想说这个了嘛，你这是
1: 啊，你也说打满，
0: 就是说今天早上跟你说，今天王杰今天发工资哈，
1: 嗯，
0: 你就会哟好开心，但你想这是我应得的发工资，那领导说看你表现不错，给你翻个倍，翻个倍之后呢，
1: 小土豆他给我翻倍了啊，记得领，
0: 翻倍，翻完倍之后呢就
1: double 了啊 ，double。经理和香菜排下面啊，说不定下个月他又给我翻倍了啊，找他领啊。
0: 好, 好的，好的。
1: 来六楼，六零、
0: 嗯、
1: 六零一。哇哦！
0: 你听没准老许？
1: 老许说：“我给你三倍。
0: ”要工资不？
1: 三生万物，生生不息啊！
0: 好好，
1: 嗯，好好好，不闹不闹啊，就继续跟大家说啊、
0: 嗯，
1: 来看大家留言，嗯，
0: 说我考了一个职业资格的证，
1: 嗯，
0: 考了三年。每年呢都差几分，今年终于过了。我查分数那一刻呢，我在书房里哭了。
1: 哎呦，真的！
0: 不是因为开心，是因为终于可以对得起这三年的自己了。哦。
1: 哎呦，我能共情，但是我又不能那么共情。就是我能想象到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状态。就例如说，我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就是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然后呢复读了三年的高三学子，通过成人考试，后来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甚至是研究生那个状态啊，就是大学时候没考到很好的学校，然后就是读研的时候，就是经过三年努力，终于觉得哎呦拿到了一个心仪的研究生学校，觉得啊对得起自己这三年了，但是我不能共情你一个职业资格证三年。你多学渣呀你资格证朋友们
0: 完了，
1: 资格证
0: 给越动学生留言有危险，就是别人掏心窝子给他说句话还得挨顿骂
1: 不是你看了吗，他
0: 学渣，
1: 资格证
0: 你
1: 学渣，嗯，土木渣工程，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不就是我能共情你啊、哦
0: 嗯、
1: 但是人生你知道没有感同身受的啊、哦、
0: 嗯，你像对于我们这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会归结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考三年没考下来，
1: 嗯，我就放弃啊，
0: 不是，我就是归为这种命里不该有，
1: 玄学，
0: 对，玄学，我命里不该有，
1: 刚刚睡眠一样，
0: 对，我命里不该有这证书，我考了干什么？我就算拿下来了，
1: 莫强求，人生就是不要强求，强求就会把路走窄，我们把思路打开，
0: 啊、对，
1: 思路打开，思路宽了，路就宽了，
0: 对对 对, 对，
1: 来鸡汤喝一碗，
0: 你说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0: 什么
1: 鸡汤
2: 啊？说是鸡汤喝一碗，我说鸡汤有鸡汤什么事儿？这是
1: 鸡汤不喝曹操喝。
2: 哇，鸡汤啊！
1: 曹操不喝曹丕喝，曹丕不喝曹植喝。
2: 喝点杜康吧。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喝一解忧，我有杜康啊。
2: 好，入职两年，我一直都是那种闷头干活、从不说话的人啊。上周周会上，老板突然点名表扬我做的方案，说这个做的非常好。我表面挺平静，内心已经放了100遍。
1: 一百响的那种炮、
2: 啊、好了，回家之后呢，我把那句话表扬在那句表扬记在了备忘录里。我知道有点傻，但我想记住这种被看见的感觉。你老 A 了，
1: 他自己 PUA 自己，
2: 他老 A 了，这是、嗯、
1: 你自己 A 自己啊。
2: 要我
1: 是
2: 老板，
1: 那个红头 A， 对呀、啊、你咱俩要不然不做领导了，你看看咱俩做领导，那不被人家给 A 的从白 A 变成黑 A，
2: 我就掉成翘嘴给你。
1: 那你可不是吗？那这不简单吗？对吧？但是有时候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人真的是很需要一场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那种肯定。他不是说真的就是需要别人内心肯定别人，就是他被看见之后，他想要被看见，
2: 嗯，
1: 想他的能力被认可、嗯、所以他就会觉得被看见就是值得的。那一刻就是你跟他说再多什么哎呦他 A 你，他都是无关紧要，他觉得不是，他就觉得被看见值得。然后甚至他不需要这种就是别人的正向反馈的一种肯定，他就是只需要什么别人对他有了期许，他不希望被辜负，就是别人那个真心辜负。
2: 哦，
1: 嗯，有点远，但是嗯，我觉得你们都懂啊，就是努力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2: 我们也需要一点褒奖，这种褒奖也可以来的实际一点，
1: 也可以包成大红包。
2: 对，就是这个
1: 也可以厚一点，话少一点，
2: 好，
1: 礼可以重一点、
2: 嗯、
1: 话可以轻一点，轻点夸没关系，
2: 让大家都看见。我也希望我站在那儿，你表扬我，就是他做的非常好。哎呦，这行，这我来不了这个。
1: 啊，他说孩子第一次叫妈妈。这位听众他说，我们家宝宝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我愣了3秒，然后眼泪就流下了。那一刻我是妈妈了的感觉，不是任何东西能换的。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就是我最大哦，世俗成功哦，他被我带偏了。他说那一刻就是我人，就是你的人生课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的人生课题就是相夫教子，或者说是做一个好妈妈，我觉得他不仅是世俗上的成功，他已经就是成功了。就不是孩子叫妈妈那一刻，就是你拥有他的那一刻，你生下来才那一刻，你就成功了。
2: 我身边有个朋友、啊、特好玩，然后呢他给我讲一个道理，他比我大7、8岁吧。他呢当时有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毕业，去他家玩，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现在教孩子都是叫爸爸，就妈妈说别叫妈妈，先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就这样教。我说姐，你为什么要教孩子先叫爸爸？他不是和你在一起，你不应该先教会他叫妈妈吗？然后他说你忘了吧，人呢有一个下意识，人但凡有遇到点事儿的时候呢，脱口而出就是爸爸妈妈嘛。那如果说我要先教会他爸爸，他是不是只喊爸爸？就是说你看他要一着急就会喊爸爸爸爸，就我就说哎，老公喊你呢，赶紧去，你女儿或儿子叫你呢，你赶紧去，就这种情况。我说你们两口在家玩无间道吗？都是天天
1: 做的棒
2: 啊。
1: 就是其实小朋友最早的时候他会有个囔囔话，4个月的时候吧会有囔囔话啊，当然这个不太准确，因为我已经脱离这个照顾小宝宝10来年了啊、
2: 嗯、
1: 就是会囔囔话，会妈妈妈妈妈爸爸爸。但是从我们的作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在叫爸爸，上妈妈妈妈爸爸爸，然后大家会觉得啊他是在叫爸爸或妈妈。但是更多的一些专家说，就是孩子你带的妈妈带的，就是含辛茹苦的去养他，没日没夜的去喂养，然后孜孜不倦的去教导、
2: 嗯、
1: 后来发现他还不仅跟爸爸亲，他第一声喊的还是爸爸。
2: 哦，
1: 但是随着他长大，对，但随着他长大他会打电话，我爱妈啊，爸你不是、我爱爸我爱妈
2: 对，没有找爸爸的，只有找妈妈的，
1: 对，只有找妈妈的，只有找妈妈的。
2: 从今开始问三槽路怎么样了、嗯、三槽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有部分路段处不能通行啊。
1: 对，是他基本上属于类似于全封闭的状态，只有部分路段是正常通行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从三槽路走，大家可以尽量的去绕行，因为三槽路本身就有很多的单行道路线，然后再加上现在基本上都是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只有辅路可以走，也就是车是不能正常通行的。

0: 到后来的5公里，我的天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还坚持了100天，给你颁个奖，这个奖品从永杰工资里扣。
1: 好好，怎么从我工资里出？
0: 啊
1: 怎么老不老就扣呢？这是
0: 不能扣，不能扣啊！
1: 真是
0: 我们得奖，不能罚啊！
1: 对对，
0: 惩罚分明啊！
1: 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了当年傻不拉几几个朋友，
0: 傻不拉几
1: 啊，几个朋友呢，就是加练，那时候练短跑嘛。
0: 哦，您以前体育生啊？
1: 对，以前练短跑，练短跑的时候，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呀。
1: 那是就缺德了啊，其他的都还好。练短跑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操场，晚上的时候上完晚自习，下了晚自习，那已经9点钟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操场上练那个蛙步走，你知道吧？鸭子走。还有王老师，
0: 哎，我就说您这包袱抖的，正在夸呢。你看，我说这个什么就缺啥，你说缺德了。这抖，
1: 你是压根没往后捋啊！这
0: 这抖的让我真的就是由，真的是由衷的觉得敬佩。
1: 嗯，
0: 业务素质，嗯，
1: 好，真棒。
0: 就是这资讯不给他播亏呀，领导，这资讯啊，考虑一下。
1: 哎呀，
0: 好，继续。
1: 你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
0: 他想，他觉得我很可爱，他准备揍我，家人们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1: 什么？
0: 继续跟大家聊呀，
1: 啊，
0: 没说完呢，
1: 聊就是聊这个，聊傻不拉几那段历史嘛，
0: 对，故事，
1: 对，天天要加练，给自己定目标加练，
0: 对，
1: 鸭子走，在操场上走100米，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第二天要在人前冲个儿，
0: 嗯，就是好胜心是吧？
1: 对，别人老师就说嘛，就体育老师说啊，今天你们鸭不走，看谁走得远，当时最好的一个是走了35米。35米已经非常远了，老难了那个东西。后来呢，我们开始加练。我在24米、25米的时候就已经很酸了。后来练呢，能一口气走到50多米。再后来就是60、70米，就那种走。
0: 也就是已经三倍了。
1: 对，
0: 25米到70多米，对吧？
1: 加练，然后第二天老师说：“咱比一比吧，来，压不走，就开始手背后，咔咔咔往前走。”
0: 手背后。
1: 后来都震惊了，说：“哇，那么牛啊！”当时呢，
0: 你当时不配俩音嘎嘎嘎，
1: 你哥们嘎不出来，都是啊的，都是在操场上鬼哭狼嚎的，
0: 就是一片蛙声，叫蛙声一片，哇哇哇，
1: 不是，是那种啊，就这种，知道吗？就全这种声音，因为他老酸了，大腿肌肉让你酸的你受不了，知道吗？
0: 好呀，
1: 能感觉出来他能跑5公里，而且打卡100天，这可是3多月呀，
0: 这100天不得了呀，
1: 很厉害的啊。
0: 班证书，这真的是不是一个短暂的编号，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状态，昂扬向上的状态。
1: 这位朋友说，好久不见的一个朋友见面第一句话说：“你最近状态好好吧？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说：“
0: 哎，这个我有朋友是的，我这周见了朋友，就是我们运动全程的第一位主播，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1: 孟雨，
0: 我好久没见他了，我每次见他就是，当然更多的是阿谀奉承，因为他现在在某行当行长，我会啊，假行长。”因为我们跟这个永杰一样，我们私下关系都非常好啊。然后就是我会看到他肉眼可见的那种疲态，然后以至于在很多的活动现场呀，我也会见到他嘛。我们也会啊，你看又主持活动了，然后又干老本了，也会给他加油打气。但是我上周二的时候下着瓢泼大雨，然后那天呢，我被困在了单位，然后我车没有在附近啊，我就没有人求救嘛，
1: 给贾行长打了个电话，
0: 他就是我的贺涵。我喝寒，我的动动鞋不能见水，我的动动鞋。
1: 你给我好好说话，要不然我揍你了。这是。
0: 然后我就见到他之后，就是肉眼可见的状态好。
1: 啊好。
0: 我说最近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瘦
1: 了，辞职了呗。
0: 类似啊，但不全部。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人啊，真的是思路打开。就我觉得他状态就是回春了的那种状态啊，就跟这个听友一样，跟给大家念完，给大家念完。
1: 哦，这还有，他还有，
0: 对对，他还有。他说是吗？我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就是那段时间，这位听众他说他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看到的那一刻呢，就被朋友看到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
1: 对，人要慢慢的，要一定要让自己慢慢变好，不能让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差，知道吗？
0: 你以为我不想变好吗？
1: 你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我告诉你，就其中一点，就是我能多活一天，就翻上我老牛了。
0: 赚了是吧？
1: 对，你做点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就是或者说很有难度的事儿， 你开始做，你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后天做一点，最后反正这事儿最后我们能搞砸嘛？
0: 手到擒来，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它搞砸的。
1: 对，你看能搞砸的事儿，你肯定。但是前面我都
0: 就是交给我们的事儿也没啥大事儿，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思路，就是我们什么呢？不是说一定提倡大家去消极对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思路打开，就是轻装上阵的意思啊。你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你还要怎样，对吧？
1: 嗯，
0: 就我们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肯定是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嘛，领导，对吧？放心交给我们俩任务啊。
1: 领导说你们俩话真密，这是。可是我这个好好下个班吧，这是听一路的了，再 Q 吧没？真是，哎呀。行，朋友们，变好就行。你这确实是，贾行长最近状态
0: 就发光，就发光。
1: 哦。
0: 就是那不灵不灵的发光，一圈一圈发光，天哪！就是他体重没变，维度没变，然后状态就日常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也是一天就是正常上下班，也是负责行里面的具体事务，关系到这个人员呀、统筹啊、各种工作方面的各种细节。
1: 嗯，
0: 他就状态好，因为他说他以前一直执着于某件事情，然后发现就是老是达不到那个目标，然后他最近就我放弃了，我不弄了，我就该咋咋地。我说真的，你在发光，我看到了好多年前的你的样子。以前他是少数民族嘛，他白的发光、我觉得你现在不仅白的发光，就在我眼里就是那种在发光的女性魅力。
1: 贾行长，贾行长，你命里不该有这个。
0: 就刚刚夕颜咋说的来着？我看看哦，夕颜那句话我马上送给你啊！我马上送给夕颜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贾行长，
1: 那这么我现在就给敲俩木鱼儿配配音。
0: 你看夕颜还捧我，他说：“语言组织能力真强，竟然不卡壳。”
1: 那是那是那这是
0: 卡壳扣钱、啊，
1: 扣什么钱、啊？我们都命。钱就是我们的命。
0: 那可不嘛，那超市都少拿一把花、啊、那拿了放下了又放回去的，你看看
1: 装监控了吗？不能直接带走。
0: 那你看咋还问三条路怎么样呀？怎么老是问三条路怎么样呀？刚才不是提醒你了三条路怎么样吗？是我看差了吗？
1: 你看差了，那真是啊。
0: 嗯，
1: 说个绕口令听一听，说不了绕口令了，能说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坡。
1: 八百标兵奔被窝啊。
0: 好了朋友们，
1: 这个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就明天再会了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再见了，家人们，再见。

0: 上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国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12月31号。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8月15号起施行。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工作，下一步将加快安徽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同时细化配套资源化利用措施，逐步推行产生者付费等机制，加快形成条例加规范加标准的法规政策保障体系。8月13号，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安徽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将于8月16号至8月23号在宿州开赛。再来关注市内新闻。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工作作用持续显现。一至七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今年要博会期间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其中全新增设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是本届大会的核心重磅活动。除此之外，嘉宾邀请更加广泛，截止到8月11号已确定9个国家共58名外宾参会。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准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了来自阜阳、商丘、淮北等外地游客专程来博打卡观演。截至8月10号，�曹操已完成公演31场，累计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小的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寻人巷，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

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伴，你靠在安全屋的吧台，我开玩笑说你未必还在那等着他来，你说算了，关于昨天故事全部打住，我低下头看见你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我叫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朱先生向市灿联咨询的问题。他说，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的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5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7月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这种情况不能办吗？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贵阳县残联呢？
3: 没有。
2: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3: 办了。
2: 办理成功了吗？
3: 成功。我现在是已经第二次鉴定。
2: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3: 对。
2: 哦。
3: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2: 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3: 对。
2: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4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2: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3: 对。
2: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3: 提出了。
2: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杨姐。
2: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的肖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咨询的问题。她说去镇计生办，咨询3胎5000元补助的事儿，工作人员说这个政策没有了。另一个说还有，请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政策呢？肖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我们待会儿再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就是咱要永龄合福，万一三八养人养护，属于重理智为就是产站公共领地维和的愿望。
0: 1楼101是吧？
4: 对。
0: 当时规划是没有这个绿地的。
4: 规划时候那一趟子是没有的。俺是18年收的房。21年时候我拍的照片还没有嘞。然后21年后他加在的。
0: 他是把这个圈起来了吗？
4: 对，就圈一个院子。
0: 圈一个院子就是自己用。
4: 对，自己用。
0: 那物业不知道这事儿吗？
4: 物业也知道。
0: 物业没有去制止或者劝阻吗？
4: 当时他们没有上报，然后21年时候我也反映了，给社区那边也反映了，反映了，然后，就是，制止了也，
0: 制止之后呢？
4: 制止后，然后俺的房子，就租出去了，一租就是4年，4年，然后25年时候，然后房租到期，我去看了一下子。然后他5年的时候南半部分还没补起来，他就是头头他是先围着铁丝网， 然后围着那个防震草皮，然后坑里边栽的。
0: 还围着铁丝网。
4: 嗯，
0: 这个有危险吗？有安全隐患吗？
4: 有安全隐患，因为它是您靠近俺的上木后门。
0: 哦，行。
4: 这个铁丝网还有防震草皮有1.8米以上高。
0: 哦。
4: 嗯，
0: 这仿真草皮是铺在地上的吧？这仿真草皮应该没有什么啊。
4: 仿真草皮它是围在铁丝网上的。
0: 哦。
4: 围成了一堵墙。
0: 啊啊。
4: 对，形成了一堵墙。
0: 行行，那现在有没有到物业去反映过？
4: 现在城管那边也介入了。
0: 啊。
4: 就是市规局那边也出认定书。
0: 嗯。
4: 就是认定它这个铁丝网地面硬化、窗盖面，就属于违建。
0: 嗯。
4: 嗯，但是城管这边他给上面反馈的是他一拆除完。
0: 嗯。
4: 这个我去现场看了。
0: 嗯。
4: 然后又拆了部分铁丝网，拔了一点菜。
0: 嗯。
4: 剩下的铁丝网防震草皮地面硬化窗盖面都没有动。
0: 行行。
4: 嗯，然后还有他的这一套么理智。
0: 嗯。
4: 就是规划书也没有。
0: 嗯。
4: 嗯，住建局那边也给我电话。告知了，就是一调查清楚，他那个确定是，2-1年后业主自己栽种的。
0: 嗯。
4: 这个市规局这边的也调查了，就是确认他是他，交房时候没有，2-1年后才出来的。
0: 好，那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向城市管理局再催促一下他们，是吧？
4: 对，现在是城市管理局这边也不给他们。市规局发函就是做这一趟子履职的那个认定，他一直拖着不发函。
0: 之前反映过吗这个问题？
4: 对，之前已经反映了，到现在还
0: 是
4: 拖着。
0: 是您家人反映的吧？
4: 我反映了，一直是我反映。
0: 您反映的？
4: 对，昨天有栏目主给我回电话了。
0: 嗯。
4: 然后昨天就是这个住户啊。
0: 嗯。
4: 俺的住户不是起诉完了吗？因为这个违建的业主他就闹，
0: 嗯，
4: 然后昨天开庭了，然后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0: 哦，
4: 我再回，然后没人接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再催促城市管理局，好吧？
4: 嗯，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子，
0: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违建的这一户，他给城管，还有市规局说，就是单方面说，他说的是2021年的时候社区。还有物业，还有开发商，还有俺搁一块儿商量同意的在这一趟子，但是没有执行性的东西。物业说的，你可能提供出来啥证据？物业想的他只是单方面说，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事儿，他咋弄那的呢？
0: 对
4: 呀、
0: 啊，他有证据吗？
4: 对他没有，物业说的
0: 他没有。证据的话，那这空口说白话，那
4: 对。对，现在是城管就认他说的那话，城管一直就是认他说的那话。
0: 那城管认他说的话，他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城管。
4: 嗯，城管是这样说的，城管说的是，打比方说，人家没有证据，4个人，他3个人都证明你也知道，你说你不知道，就是不作数说的。
0: 那让他们全部写出来书面的证明。
4: 对他，他们
0: 之后让。
4: 他们也没写书面证明，就是口头说啊。你同意了？不是，俺不知道的情况下，这关系到从2019年他封俺的门都有矛盾，2021年中俺可能同意他种那一趟绿植吗？
0: 城市管理局他们有他们的相应执法权，也得有相应的执法证，他们也是需要考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证据，他们也要审查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话，您得看是谁说的。对吧？
4: 就是那个队长说、
0: 哎，让他们提供证据。
4: 嗯
0: 啊，
4: 现在就是他规划上没有，他收房时候那个开发商交付的时候也没有。你这后续，比如说每个人都像这样，他说谁谁同意他栽的，他都管栽，那后续这不都乱吗？
0: 嗯嗯嗯，行。
4: 对的。
0: 刚才我看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做客直播间，今天早上的时候您没有。
4: 哦，我以为是每天的下午3点嘞。
0: 啊、哦，行，他是这样的，我们正风航空热线是早上直播，现场是说办就办是下午直播，早上今天早上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还有各科室的负责人，会在我们线上，这样，那线下我们这边也同样帮您转办催促，好吧？
4: 嗯， 因为他我现在就是现在城管的意思就是等那个新房到期，然后就是选择性的复延签，无限的拖延。
0: 这是谁跟您说的呢？是您猜的还是他们就这样跟您说的？
4: 他们以城管安以庄城管那个队长一直就是说等到期我会恢复你的，但是现在他还没对这个李志做那个法函，然后那个自轨局他不法函，自轨局那边都没有法律认定。
0: 行，
4: 他没做出任何的能耐。
0: 先帮您转办，因为今天我刚才帮您看一下，我想的是，如果说这件事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在线上的时候，他们领导在线上的时候，直接向他们领导反映。但是今天
4: 我上次听你说了，我以为是我记得是下午来，我一直等待这个三年的那个来。
0: 那昨天有工作人员给您回访的话，那就是今天早上有直播，所以说再给您 对您进行回访。
4: 昨天的话，然后正在开庭，然后手机都寄给您那。
0: 没事没事，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4: 好，
0: 行，
4: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这样的，这个两个月头的呢。俺那个小区南门就是俺不是河北时代药铺的吗？石油门呢？这个南门这个公园开始在绿化了。在我绿化过以后呢，他搁这个这都俩月多了吧。这个路他一直没修。不知道这个路归哪个修，还是这归哪个管，俺都不知道。
0: 公园是谁在建设？
5: 当时来的人说的哪个的呀？对，俺也不知道他说的哪个呢，反正他带好绿化都是走了。
0: 在不在你们小区的规划范围内？
5: 不在。
0: 啊，
5: 那如果说的，这几年头的，那如果去咨询，都说是归那个市政。
0: 有网友说科员乐府是吧？不是科员乐府吧？您说的
5: 是
0: 北京城防吧？时代乐府，北京城防的。
5: 啊，对。
0: 啊，行，是不是口袋公园啊？
5: 他这个是给东门的药物证
0: 啊，
5: 他是在同一条大路的北侧，人家那边都修好了，因为俺这边是后来的，
0: 行，
5: 这三四年了都没修，这路一直都没修。
0: 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不是口袋公园。如果说是政府部门建的口袋公园的话，那这个因为今年是好像市城区是几个，是六个还是几个？三角花园呢是现在口袋公园已经建成投用了，其他的这个口袋公园还没有建成，还在施工阶段。
5: 现在是俺这个公园是开始建了。建俩月头的开始建了。
0: 但是它这个建设有这个工期吗？有这个工期？
5: 对，这没说。
0: 对，
5: 当时问他这个带绿化的这些人说的呢。他说的带好这几年后续都开始修路。凭这一直，这俩月多了也没见来施工的。
0: 行。
5: 也不知道归谁管了。
0: 行，那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先咨询一下吧，看是什么项目，好吧？
5: 对，看看归谁管，到时候俺问问去。
0: 好的，
5: 问问看看这个事儿，得要咋安排的？咱区里边。
0: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号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刘老。
0: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给您反映问题。
0: 您说。
6: 我说谈恋爱的，俺的家父二姐在那参与国家的。吃喝都是我喂的，俺村书记来了，前个下雨来了，叫我申请那个，那个我违房改造，我住的要的没有钱，我过年那些，我这家里就我那是当院的都是给你都是你个妻子管，可管申请这那个这个谈恋爱的管，那管申请那修个分你路我的。
0: 无障。

0: 安全隐患嘛。所以说因为现在政策也非常好，您要是建房的话有这个危房改造项目，然后有25000块钱的补助。
1: 我这两个不是，我这非能还那个非你路好了。
0: 如果说这个残联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如果说哈有这一项的话，那对您的这个房屋也没有任何性的这个安全上的帮助呀，对吧？
1: 我每天我想敲过，我再
0: 重新翻建
1: 啊。
0: 您看能不能先修缮呢？如果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话，也可以申请修缮的。修缮的话，应该是6000块钱，批6000块钱。
1: 你修路过来？
0: 修缮房屋，但是您当然这个修缮这个不能用作他用的啊，不能修路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残联。
1: 我知道。
0: 嗯。
1: 我想过年我那我得要把我再盖西边盖三爷挖墓啊，搁这。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像您说的，在院里把这个地给硬化一下，做水泥地的，好吧？
1: 对，他不能，还有个呢，我不好意思让乡里找个这。
0: 嗯。
1: 我家伙成天搁家，他们庄里成天也晒4-5月了，头发都晒扁。
0: 嗯。
1: 我开完给他弄个那个推车，我来我推呢，知道那。
0: 哦，行，这个是辅助器具，辅助器具也得看有没有。如果说有的话，您到这个镇上残联去申请。哎，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您就要再等一等了，因为他还要进行采购啊，每年报批计划呀，有多少个呀，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正常流程嘛，好吧？您在哪个县区？
1: 赵桥啊，反正
0: 是赵桥。赵桥乡是吧？行，我们先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把您的这个诉求跟他们说。然后看有几个能够帮您解决，然后如果说不能帮您解决，看什么时候能够有相关的项目，好吧？
1: 我不好意思跟领导找麻烦了。
0: 如果说您想申请辅助器具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是您的这个权利，您可以申请的，好吧？
1: 你听话，俺家不是都符合，到有啥困难的乡里都上这大后山上家来做吧。
0: 所以说现在政策非常好呀，对吧？
1: 政策领导非常正常好，搁这。
0: 对。
1: 我那主任，
0: 没事儿，您这个不用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该您享受的您申请享受就好了，好吧？如果说啊没有相关政策，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你怎么你给他俩我问一下。
0: 哎，行，我们先帮你转办，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联系的，跟您本人联系，好吧？
1: 我给他发个情况。
0: 行，好的，到时候您把详细信息再提供给他们，好吗？
1: 管也谢谢
0: 杨。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线上有网友在留言了，他说箭头世纪城物业真牛啊。把楼下空车位都开始装地锁了，后面还有网友说，对啊，牛得很，把空车位，空车位也不让业主停，箭头世纪城小区物业把空车位都上锁了，合规吗？你看你们物业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是怎样对小区进行管理的？首先要看你们签的这个合同是怎样，来进行管理小区的，它是服务全体业主的。还有就是看你们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这个小区物业确实像您说的这样，也不给打扫卫生，墙皮脱落也不管，那这些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这个业委会反映过之后，酌情是更换物业还是怎么样，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这个业委会哈。地下车位本来就属于有空的，也不让进，所以说还是要看你们当时跟物业签的这个服务合同啊。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

0: 电话，喂，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啊，就是这个，中央路，中央路路段就是这个人民路，到曙光路，这段路，然后就是说长期存在这个存在车辆违停现象，因为这条路本来就没有就没有画这个停车位，然后呢，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好像以前是。我从手机上面看到咱们这个交管局好像发个公告说，从7月份、6月份开始就是，启用这个抓拍违停设备，结果它还是没用。
0: 您说是哪条路？
1: 桐乡路，桐
0: 乡
1: 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到这个桐乡路与曙光路交叉口。
0: 桐乡路与曙乡，是万达伦永湾后边是吧？
1: 就那万达龙永湾西门那条路
0: 啊，原来叫墙沟窑啊，这个位置。
1: 对。
0: 哦，行。交管大队说的是什么？是要启用这个电子抓拍技术是吧？
1: 他以前是在这咱们这个手机有一个公众号上面发到这个公告。
0: 但是现在。
1: 当时说的是启用抓拍，现在还对他这个根本就没启用。
0: 好，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是在这个桐乡路这样是吧？
1: 对，还有个建议啊，就是说能不能像河南城那个，河南城东区人家现在整理的不错，因为他在路边画了一排停车位，然后那个车辆基本上就摆停放的很整齐，就能不能借鉴那边的这个方法来整治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交警啊，对这些路段的这个巡查力度不够，
0: 行，
1: 他本来就是说交通要道，每天车流量很大的，特别是锁上这个上游放学的时候，因为周边学校比较多，他那停车的话，有的是停到小区那个出入口那里，然后就是很容易这档事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过很多的交通事故了。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既然提到这个河南城这个东区治理，可能你也知道之前河南城东区停车乱。这个问题，后来也是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把这个问题，给整治了一下，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能借鉴的话，当然也是让他们，我们帮您提这个建议，让他们再参考一下河南城东区这个管理的这个方式，好吧？
1: 对，因为是桐乡路主干道，另外还有这个曙光路上也是乱得很。曙光路上和我说的这种情况一样，它是画的有停车位。但是停车位它不够用的，就是说到处乱停，特别是曙光路与这个桐乡路交叉口那里，它本来是双行道的，然后画的没有停车位，好多车辆啊就是停在那里，然后就是说对向的车辆过都过不去，每天都堵在这个路口，只能相当于他们违停占用了一个机动车道，变成这个对向的单行道了。
0: 行，非常理解，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对，你麻烦你再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他们要重视，不要老是敷衍没意思，知道吧？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也没有这执法权？只能说跟他们去反映，但是他们有很多种理由啊，是吧？
0: 执法只有政府的执法部门，
1: 他就是说不去办这件事，
0: 嗯，
1: 那我们市民。就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跟他们反映，但是他们像这些，就是说他们有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好像就是那种像不作为那样，他不是说真正的去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交通方面去考虑，他老是你跟他说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事情正在协商当中，正在申报当中，他就说一直拖，拖了几年了都不解决，那这种事情你们就说我们政府部门有什么就是可以就是说去监管他们的？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只有他们说的算吗？
0: 哎，我们人民有人民监督权，媒体啊有媒体这个监督权，媒体舆论监督权，所以说我们都可以行使这个相应的监督，好吧？我们先帮你转办过之后啊，到时候看他们这个办理成果，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希望你们反正多催促咱们，多催促一下吧。
0: 行，
1: 因为这件事情长期存在，他们老是不去解决。
0: 就像您刚才提的，恒大城东区，它既然有成功案例了， 那这个如果说能够借鉴这个案例的话，这个、管理方法的话，那可能这个您反映的这个桐乡路也能更好的解决相应的停车乱的问题，好吧？
1: 对，而且我也建议这河南省那边，就是他们那个铁骑，交警铁骑，他们就是很负责任，每天都是说去到那里巡查很多次，有违停车他会及时通知上车主挪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比河南省那边要车辆要大呀，是不是？
0: 行，
1: 但是这个交铁骑都平时都看不到他们走这里巡逻，是不是这个区域他们不属于他们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就是没有安排这个铁警的这个交警的这个警力就去负责这个路段，不用巡查。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一块儿转办，因为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您的问题，我们先沟通到这儿，然后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赶紧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住房公积金。就是拆迁招补，因为这个拆迁协议上是我父亲的名字。然后马上房子下来之后要招补一部分钱。现在需要啥手续？可以用我的这个个人公积金去提取出来招补这个钱。
0: 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拆迁招补能不能使用公积金。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像您说的，父亲的这名字能不能用您啊，也就是用女儿的这个公积金来进行提取？如果说这些都打通的话，因为咱们现在皖事通上还有一个无证明城市的一个功能，就是能证明您和父亲的这个父女关系，然后到时候您要是提取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了。所以说现在要问的就是能不能通过这个提取的方式来提取您的这个公积金，是吧？
2: 这个我看了一下，有这个选项，
0: 有这个选项
2: 是
0: 吧？
2: 增值。
0: 如果说有的话，那第一个政策就打通了，那就是看第二个，就是这一项不允许，就是父亲的名字，然后提女儿的这个公积金了。
2: 那我需要找谁去问？
0: 我们帮您转办，我们帮您咨询，然后到时候公积金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帮您解答，好吧？
2: 行，帮我登记一下，就是如果用我个人的需要哪些手续。
0: 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说，好吧，跟您联系，先给您打电话的。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因为今天周五可能下午帮你转办过之后，可能啊他会到下周一会给您联系，好吗？
2: 行，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2: 为中华崛起，发自胸。
1: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怎么了你？
0: 欢迎大家。胃有点不舒服
1: 啊。怎么被说不舒服法？
0: 那不是吃多了呗，就属于是。
1: 有一天，前两天晚上，我就吃了那个麻辣烫，要中辣的。
0: 嗯。
1: 结果夜里就是胃特别烧的
0: 难受，是吧？
1: 体验过那种感觉吧？
0: 我也是烧的难受。
1: 嗯。你是喝的烧的难受吧？
0: 不是，也不是，就是最近那个吃辣的比较多。
1: 对，有的时候，哎，到年纪了，一句话感受一下，就是到年纪了。
0: 嗯，对，是的啊。
1: 来，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嗯，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
1: 是的。每天这个点都有一个小话题
0: 哦。
1: 嗯，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哦，
1: 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哈哈哈哈，这个，
1: 你有话说，
0: 太有话说了，老是这个办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也会办这样的事儿？
0: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嘛，就太多了。
1: 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我身上，
0: 哎，不可能。
1: 我是比较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是低情商，就是脑子短路那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不在线似的，就是卡了。
0: 啊，就卡，真的是卡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次嘛，
1: 嗯，
0: 曾经有一次，然后呢，这个我们在一起和一个好哥哥一起吃饭，
1: 嗯，
0: 就夸那谁媳妇长得漂亮啊，就这样说。其实那个当时呢，就有人给我递话了，
1: 嗯，
0: 说你肯定是在夸你嫂子长得漂亮，
1: 嗯，
0: 我不是。我说我夸那个谁的媳妇儿啊，什么嘛？当时我不认为她长得漂亮，后来见到真人觉得挺漂亮的，
1: 嗯，
0: 然后他又提了一句，对吧？是不是就像你嫂子这样？我说不是，
1: 你还强调了一下，不是，你可别多想。
0: 哎呀，
1: 我说的一定不是你。
0: 当时我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就在桌子上那嫂子的脸色呢，就是
1: 你一定会受影响，
0: 很尴尬啊，就是她很尴尬。
1: 对，你说她此时应该接什么话比较好呢？
0: 你关键是什么情况下？
1: 嗯，
0: 就是她的老公，就是我的哥哥，在和别人聊天，聊得很嗨。
1: 啊，
0: 他聊很嗨，没人关注他，然后呢，就这个地方就这么讲，就我们仨在这聊天，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当时也觉得这我的老公也是个傻子，在那
1: 他觉得对，没有人在意到你说的那句话的点儿
0: 啊，对，
1: 就是他自己当事人注意到了，
0: 对，哇，当时我就说我疯了吗？我当天是
1: 就是脑袋短路，
0: 对，
1: 回去连天说的一样，就是脑袋那，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嘴比脑子快，就是你的嘴你脱口而出就说哪句话，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有一次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经历。就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带了一份礼物，他出去旅游了，
0: 嗯，
1: 然后那份礼物呢，他不是特别好带，他用各种纸团呀，还有那个泡沫呀，
0: 嗯，
1: 给他包裹起来，容易碎。
0: 哦，
1: 嗯，是一个那种小的那种水晶球，又不像水晶球，有点雕像那种，反正很精致的一个物品。
0: 哦，
1: 然后呢，他费老大劲了，因为放箱子里面，衣服裹着，裹了好多层，给我带回来。最后呢，他也没有说就是弄一个。再弄个礼盒，觉得没必要，对吧？
0: 嗯，
1: 然后直接递给我，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然后他的表情，他当时瞬间，我说哇，你不会就是这么费劲给我带回来的吧？然后他才又好回来了。我说远看还以为是个垃圾。
0: 哎呀，就真的是，就是别人送出一片心意的时候，你当场
1: 对，
0: 就是心喜彩七碎那。
1: 其实我当时没想什么，就觉得他那个这样包那样包，特别像就是一块垃圾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个破盒子那种，里面包了各种纸团，压根儿你不知道里面藏了一个这么精致的礼物。
0: 哦，易碎了，看来。
1: 其实我也没说那个礼物，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看起来。
0: 说你，说明你这垃圾，你这什么垃圾眼睛能看这儿？那是。
1: 对，然后这个星星扇是吧？
0: 嗯，
1: 刚刚刷到视频，
0: 嗯，
1: 对，就是还没有通过视频收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就是抖音上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对，
1: 或者从视频号来搜索一下这个耀都时空，
0: 嗯，
1: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在直播悦动全程这档节目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的话，5点半到6点半，大家呢都能聊一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1: 是的，不开心的也可以说，让大家开心一下。
0: 让我们开心一下。啊，一点点说，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
1: 嗯，
0: 这也是最经典的。
1: 领导敬酒我不喝。
0: 那领导我不会喝。
1: 领导开门我上车。
0: 对、
1: 啊。你说这个领导上门我上车，有一次。就真的有，咱们不是有调研那种活动吗？
0: 嗯，
1: 然后就我也跟着下去了，那时候实习期。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我都上去过了，那人开门，我第一个冲上去了，然后、哦、然后领导在最后一个。
0: 嗯，
1: 我还当时把门往前面推了一下，你知
0: 道，快快走快走，别带他别带他。
1: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是下车的时候嘛，
0: 嗯，
1: 就大家都在想谁先下谁先下，我看他们在就是你先下你先下，然后说女生就先下吧，然后我就下去了，特别丝滑，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我反应过来
0: 啊，
1: 别人只是客气一下，我就真的顺着话走了。
0: 那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也很应该、
1: 嗯、
0: 就是你得看这个人的度量、
1: 嗯、
0: 我觉得女生啊，就是女士先行，这个先上先下都是正确的。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潜意识认为就是应该是女生先上先下。
1: 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嗯，就觉得还是因为比如说你随行的这个同行的这个领导呀，他应该
0: 你给你看他照顾他，
1: 你得意思意思啊，
0: 意思意思，就
1: 对啊，
0: 他如果说是这个稍微上年纪了，
1: 对，
0: 有点不
1: 长辈了，属于
0: 行动上，或者说没有那么迅捷的话，
1: 嗯嗯嗯，
0: 对，可以让他先上或者先下，这都可以，
1: 就比较像我这样丝滑。
0: 嗯，对，我就给你擦了做的。
1: 对对对，那什么灵针是什么起跑？
0: 灵针开跑。
1: 对、啊、对对对，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天行健说是开播聊天。
1: 啊，对呀、啊，就和大家聊天。
0: 对，到这个点了，不和你聊会天吗？
1: 嗯、
0: 是不是5点半到6点半啊？
1: 我、还有一次，有个姐姐，两个姐姐，他们在说，就是哎呦，小鱼干你。就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这么瘦啊？
0: 哦，
1: 然后就面对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语塞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一直夸一直夸，我说，那因为我还没生过小孩呀，等我生过小孩就成你这样了。也许就和你，我就是说就和你们一样了。我说完那句话，觉得就很尴尬。
0: 呀，嗯，说了，好身材是吃出来的。
1: 滚！刚刚还在约我晚上吃火锅，
0: 哎，
1: 我没有任何意见，我看到了，准备回复你呢，在这回复了，可以。
0: 千万别提吃的，现在任何吃的都对我来说勾不起兴趣。
1: 你是不是这两天也是肠胃不太好？
0: 对，
1: 一样。
0: 是吗？
1: 一样，我们家那位都已经挂上水了，拉脱水了。
0: 哦，你这是拉肚子，我那也还行。
1: 啊、你是胃疼？
0: 我不舒服，不是疼，
1: 就吃的。我觉得就是吃的，就吃的太乱了，太杂了。好身材吃出来。
0: 嗯，这个吃饭的肯定是得，
1: 嗯，
0: 得是啊。
1: 哦，是。西心善说，肖主任说，
0: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这儿啊，因为也没有这个涉猎到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我们慢慢等吧，就是有些新闻如果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再说啊，好吧。
1: 每天晚上5点半到6点半的节目不好看，他在说啥？
0: 底薪呢，就是每天晚上五点，哦，这个低情商，他们的意思是
1: 啊，
0: 他说的低情商，这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前面应该就是说，我如果说低情商的话、
1: 哦、
0: 那就是每天5点半到6点半的节目不好看，
1: 打错前面三个字没反应过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真的不是伤害别人，
0: 嗯，
1: 就也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就是脑子不在线了。
0: 对，
1: 然后说话之前的时候就没有动脑子，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给就优化一下。
0: 嗯，
1: 还好现在有豆包，但豆包也不能及时啊，它不能抠在我的脑子上。
0: 你这是用的，他用的太多了
1: 啊。对，我前两天用的时候我弟还说，他说我发现你现在一点脑子都不用了，
0: 就使用 AI 工具。
1: 对，我以前还对，就是对这个豆哥还打一下字啥的，我现在直接语音，你帮我干嘛干嘛，你帮我干嘛。
0: 我也类似于语音那种状态啊。
1: 嗯，也是，
0: 而且说话都没劲儿，今天这真是。
1: 对，
0: 你多说两句啊。
1: 啊，说你这是直接给自己找位置，我没说你们。
0: 我们心里都明白，
1: 我们都行都行，
0: 我知道就行。真的是啊，情商低吗你？
1: 对，也都见过。你这最近的意思就是见过的低情商行为，就是这个评论啊。
0: 这不算，这应该是这都是高情商了、啊。
1: 哎、啊，你发现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低情商行为，有的时候就别人是故意的，或者说是就是此刻的话，你得看那个心情，或者是你和这人的交情怎么样。我今天中午还在想，就是有一天我拿着一杯就是我特别爱喝的咖啡，然后路过碰到一个长辈朋友，然后呢，就是我发现他就是我这杯咖啡就是还没有插上吸管，就是完好无损的那种，就相当于那种。然后我发现他没喝的，当时天气特别热，
0: 你就打算给他？
1: 我没给他，我给他另一瓶水，我留着饮料。
0: 年纪大了不能喝这个哦，
1: 喝这个对身体不好。那其实不是的，是当时那一刻，我想过，你高情商的行为一定是啊，这刚买的这个饮料给你喝，什么那种解暑啊、消渴呀、消暑啊都可以。
0: 哦。
1: 但那一刻我过了一遍，我说此刻我也想喝，那我就得留给自己喝。
0: 我觉得这好，这对自己善待点自己吧啊。
1: 对，先善待自己，再善待别人，是吗？
0: 对，你要是把那个咖啡给他了，然后你自己喝不着，你自己心里也难受。
1: 我难受，我会难受死。
0: 对，
1: 那一会儿我绝对会心情不好，影响我的心情。
0: No，
1: 在外地的亳州人，亳州没有殉情吧？
0: 目前没有，
1: 没有啊，反正就是前几天受这个白海豚影响，有这个降风，那个
0: 强对流天气，
1: 对，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呀、刮点风啊，这两天就还好了。
0: 吃点烧烤呀。
1: 你为什么选择在下雨天吃烧烤？
0: 我疯了。
1: 你一定是疯了，我也疯了。
0: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吃烧烤没问题啊，应该是你吃到什么不对味的东西了。
0: 对。
1: 对吧？应该比如说有东西放冰箱里太久了啥的那种。
0: 也有可能就是这两天也有点熬夜，熬时间太长了。
1: 你还熬夜吃烧烤？
0: 哦，真的是，
1: 就单吃烧烤不行吗？还熬夜，
0: 搞到凌晨啊，都，
1: 我的妈呀，
0: 太吓人了！我说你真的是，你们就是没吃过东西，真是。
1: 朋友，你不再年轻了。
0: 哎，我的朋友们，真是这两天。

0: 哎呀，我熬坏了，这是。哎，这朋友说，低情商为什么都是给领导啊？
1: 因为，哎，你也是啊。其实和朋友相处也是。就比刚刚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那个。
0: 嗯，你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最能体现出低情商，就和别人第一个能接触到的，就是和你的上级。
1: 嗯、也是。
0: 对，是吧？
1: 我对你有没有什么低情商的行为？你回忆一下。
0: 没有。你的情商都老高了，我这好养活，知道吗？我这你只要给我带点吃的，天天骂死我都行。
1: 你说我每天拿着一包吃的，然后
0: 长见，他过来骂你一句。
1: 你说我刚刚耽误时间是为啥吗？我抱了一包吃的，他吃的边走边来，然后碰到人了，别人说来我吃两个，我吃两个。
0: 小卖部，哎，小卖部，
1: 对，然后。低情商撒西不利点点叫、
0: 这你怎么还整这事儿啊？
1: 一点点说整顿职场从我做起。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个整顿职场的这个是断层的这种
0: 啊，
1: 他我说的是年龄断层，就是你不同年龄不同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也不是整顿，就是要说出自己觉得真实的想法吗？
0: 是他这个词儿就是出现在这儿的时候呢，就整顿职场，是因为就是
1: 职场一些有一些怪象或者不好的地方。
0: 对，拿起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
1: 嗯，
0: 这个叫。但是呢，我们从以前走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啊，人情社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呢稍微往后靠一靠，就有个差不多就行了。
1: 嗯嗯嗯，
0: 都是这个谦逊嘛，骨子里都是谦逊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然后。咱们亳州人呢，又比较爱面子，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撕破面子比较好，对吧？不要撕破脸比较好。
0: 对，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后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你们会发现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主力军，如果说你不听话，我就从下面开始培养。
1: 对对对，吃醋的肉包子说，因为需要恭维，所以才会出现低情商。哎，其实也对，你比如说你在职场中遇到一个你需要恭维的环节，有的时候你有的人就是在拍马屁。你可以清晰清楚的看到啊，听到就是在拍马屁，
0: 对。
1: 然后，但是就说出来，
0: 你会拍真的是。
1: 但有的时候说出来就觉得很好听
0: 啊。
1: 然后，但是我试着尝试着在家说拍马屁，我拍两句，觉得怎么这么不舒服呢？我自己都不说，而且我自己说出来，我觉得我自己说太假了，太硬了，
0: 不像我。
1: 对，然后不从别人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说的怎么如此般丝滑？我的耳朵感觉像做了一次 SPA 一样那种感觉。
0: 但是换句话说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说明他的表达能力在你之上。
1: 你一定在我大部分人都在我之上。
0: 我的天哪！
1: 我是那种只会就是有事儿说事儿。是什么事儿？然后比如说别人问你这事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就照搬啊，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
0: 啊，我啰嗦啊，那是。
1: 对对对对。
0: 开心超市说挨着亳州的，你看都是，
1: 嗯，
0: 只要在这个座都是亳州，
1: 都是亳州的啊。来，小刘哈、啊、说，相亲第一天带相亲对象一家人，
0: 九口人啊、
1: 吃饭，你没付钱。我明白你为啥没付钱，因为你压根儿就不准备和他往下发展了。
0: 不是，有可能是有的人是忘了。
1: 是我啊，是忘了呀。
0: 对，有的人就忘了嘛，然后就走完之后，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就没有付钱的那种习惯。
1: 你忘了那一刻。
0: 家里人长辈一看你没付钱，那不就赶紧付上了吗？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有长辈在的话，长辈会觉得他应该就是不让晚辈付钱，那长辈呢嘛。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兄弟几个，肯定是老大会觉得啊，我是老大，我应该付钱，都会有这种心理。
0: 这个好玩，
1: 嗯，
0: 告诉你，这个中间有断层的，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就是年龄大的，
1: 嗯，
0: 我不能让年龄大的付吧。
1: 嗯，
0: 然后年龄小的，
1: 我不能让年龄
0: 小的
1: 付
0: 吧。然后付钱就是中不溜的那一半，真就这种情况。请大哥吃饭，你不能让大哥付钱吧？
1: 嗯，
0: 他妈的小弟你来了，你也不能付钱，所以就老二付。
1: 对，我现在一般都是，你怎么还不请我吃饭？我说你姐俩还不是请我吃顿饭？
0: 请你了，你不去，好身材吃出来，真是啊。
1: 嗯，说实话，在这个群，哪怕不说话，只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0: 对。此话在理啊、好吧。
1: 还爱吃香菜发了一段话，和刚刚说的一样，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领导敬酒我不喝，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 K 歌我切歌，领导听牌我自摸。 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私事我乱说。

0: 全踩在这个雷点上。
1: 就有的人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人是故意的，你知道吗？这个词儿真实哈，保州话。你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他不是有意的，后来这样给人表现出来，他就是故意的，这故意而为之。
0: 对，别人就会觉得你故意。
1: 对，
0: 嗯，
1: 脑袋短路，对对对啊。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说那好听的话不说，专挑难听的话说，然后别人就会觉得。
1: 有一种人有特殊能力，
0: 嗯，
1: 就是句句都怼你肺管子上
0: 啊。是的，
1: 特牛。
0: 我跟你说，我每一次被气得要命，但是现在我回忆起来，就是别人说哪句话我很烦，然后我现在也都已经忘记了，不记得了。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事情你就淡忘了
0: 啊。
1: 哇，好。
0: 那我记得有一个人特别清楚，
1: 嗯，
0: 一个亲戚，
1: 嗯，
0: 然后呢，他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单位，就是他的内心看不上我们单位，你知道那种人
1: 哦。
0: 然后去我们家走亲戚，
1: 有色眼镜。
0: 对，然后一问就是，哎，说我在哪儿上班呢？他说我在就是咱们单位上班呢。
1: 嗯，
0: 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就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在他心里面呢，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们单位不好，看他们单位好
1: 哦，
0: 你知道吗？他就是和自己的单位有那种那种什么自己的傲娇吗？自己的那种觉得不知道哪来的磁场，觉得自己的都是最好的。嗯、他说：“哎，其实也差不多吧。
1: 你”当时你就给他唱歌，哎呀妈，你吓到我了！
0: 对
1: 啊，唱现场就唱那样。
0: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无语，本来就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个亲戚了，他一开头到我们家来这说这个，
1: 嗯，
0: 然后他走完之后我就说以后别让他来了。
1: 哎呀，
0: 然后说完这句也差不多吧，其实吧就是嗯，虽然没有我安党为好，
1: 也管
0: 了，
1: 嗯，
0: 对对。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着他，我看他还能说出来什么惊人议论，那一看到我瞪他了。就不说话了，
1: 大眼睛滴愣愣的看着你。
0: 对，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那时候你如果放在现在，我说我肯定是让的，我肯定是对对对对对，你的好你的好，
1: 就不与他人争辩啊。
0: 对，肯定不争辩。那时候我还在瞪他不说话，他走的时候我当时心赶紧走吧，我心里想，
1: 哎呀，你也是不容易啊，那是生活当中都能碰到这样的事儿啊。
0: 就是那种大姐，你知道那种。
1: 哎，对，他那个他自我感觉良好，那有时候没办法。
0: 对，就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还要把别人给喷一下，然后自己心里才舒服，一较高低，把别人按在他底下，他才舒服，才开心，才觉得高人一等。
1: 让他自己过吧。对，咱没办法，咱阻止不了他。
0: 嗯，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1: 这乙球星说不是我，
0: 这乙球星是我不认识吧？
1: 我不知道，
0: 一定不是，我真不认识。
1: 就是莫名其妙的点到了是吗？
0: 嗯，对，你干嘛？
1: 好吓人啊！你真是。
0: 哎，有的时候这样的，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发一些言论，比如说说一些人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碰到我了，
1: 嗯，
0: 然后呢，我都不想点名骂你，然后此时有很多人就会往上靠拢，他说的是我吗？
1: 你这就有的时候就活得太密集。就把那些错全活到自己身上去了。
0: 对，你会首先往自己身上靠拢，在自己身上做对比，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会这样。
1: 嗯，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陆小贤，你歇着，在门口学校门口买饼，然后老板呢送了辣条，我朋友呢就问老板：“你这辣条是不是过期了？”
1: 这不是快过期了，你这人就送的。
0: 哎，我经历过这种。就有一次我觉得那个老板就特别抠门，啥也不送，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次他突然间就是大发慈悲，我当时也是买饼，然后他给我主动的，他说你今天怎么没加肉串呀，我送你一个。然后我当时就问，这不会赶来上吃掉店了吧？
1: 他心情好，当天是啊。
0: 对，然后他就说你看你这小孩说话，我不送了。然后我说送。
1: 我遇到过一事儿，是一爷爷，
0: 嗯，
1: 卖马扎，
0: 卖打子，
1: 对，卖马扎，我都觉得他这个生意啊，天天就出来刷 NPC 的，就属于那种。你卖马扎的，你首先你是做生意的，
0: 嗯，
1: 我去上手就摸的那个板凳，
0: 他不让你碰，
1: 他不让我碰。那你摸你，你看你小孩的手多欠，你摸的能啥你又不卖。
0: 这真的会有很多人这样。
1: 我愣了，我说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你这个你我都不给，不让我看，还不让我碰，你都要卖给我吗？
0: 那其实有这样的，
1: 他内心觉得就是我肯定不会买，
0: 对，然后他就不想让你碰，他觉得你会买，他才让你碰，
1: 嗯，
0: 你碰了之后你还得必须买，不买他还得骂你。有一次我和我闺蜜去逛街，那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吧，就是回亳州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万达金街一家店，就不提名字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呢就晚上吃完饭遛弯的时候去逛街，当时就也没太收拾，因为前一秒都在家里面躺着嘛，
1: 嗯，
0: 就穿得很随意，然后两个人呢我们俩就是喝着饮料啊，逛到一家店，那个橱窗里面呢有一个裙子，然后我闺蜜就说，哎，觉得那个裙子很好看，要不然你试一下这个裙子，我觉得很适合你。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之后呢，就是先没说是这个裙子，
1: 对，
0: 在他们的那个房间里面店里面啊，就先转了一圈，看有没有别的喜欢的衣服了，
1: 嗯，
0: 然后呢转完之后呢没有，就喜欢那一件，然后我们俩就说，你好，我们想试一下这件衣服，你知道那个店员来一句啥吗？
1: 嗯，
0: 他说，谁是？然后我们俩说我是，然后说，这件衣服有点贵哈。
1: 这老板当时庆幸坏了，真的
0: 是店员。
1: 我天，我差点卖出一件衣服
0: 啊！然后他说这衣服有点贵哈，嗯，我也给你说价格吧，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都不给你去掉了，我还得再挂上。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很无语，我们俩就问了多少钱呀？
1: 嗯，
0: 他就说就是1000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俩说的确太贵了，你不用取下来了，我们直接走了。
1: 不，我必须让他取下来。
0: 哦，你要是如果是你，你必须。
1: 你就埋了你嘛，你就埋了，你就埋了我，穿这衣服真臭，挂我用。
0: 对，高低得恶心他一下。
1: 哎，对，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嗯，对，但当时我们俩你比较小，不像现在这个脑袋瓜能够转，多转几圈，那时候的确太贵了，我们俩走了。然后真贵，买不起。
1: 还是阴阳了他一句啊。
0: 对，就会那样，然后以后对那家店就觉得很恶心。后来呢，这家店倒闭了。
1: 哦，那再确实
0: 该倒闭了。
1: 这老板这雇了一个好员工啊！
0: 啊，我当时觉得，如果老板知道这事儿，他会怎么样？他比我们还气。
1: 不会，他不会比你们气的。
0: 嗯，
1: 他都觉得这自己能恨死自己啊。
0: 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很生气嘛，就拍了一下那个照片，从网上买了。
1: 嗯，你看他说哈。就你让他取下来，
0: 然后然后就说你摸过的我不要。
1: 不，你这更狠，知道吗？
0: 你摸过了我不要。不是，我不是，他取的时候就摸到了，我说你摸过了我不要了。
1: 哎，对，
0: 本来这衣服挺贵的，你摸过就便宜了。
1: 我这在线教人骂人的，你这是，哎呀，挺好玩的一事，啊，
0: 学会了
1: 一种经验，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场合或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啊，
0: 对，
1: 你不要这个先入为主。
0: 他一定是觉得我们俩一看就是小孩，然后觉得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件衣服。
1: 但有的会出现大批量的就是高奢的那种店嘛，
0: 嗯，
1: 进去之后有的人就不会主动，
0: 对，
1: 就不会主动去招待你，他就会评判。
0: 我和我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好朋友，我们俩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我们俩就是当时一人存了一小笔钱嘛，就说我们俩是毕业了，高低给自己就是旅行的时候，在旅行地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小包。
1: 哦，
0: 你当女生前就是以前不是就爱各种包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就一人准备了一些钱，当时就是问父母要怎么说，我要毕业了给自己买个礼物。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去的香港。然后呢，那不是就有很多奢侈品的店吗？
1: 对。
0: 然后我们俩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俩特别开心，准备去买包了。然后两个人，结果呢，我们进那家店的时候，你当时肯定很显小嘛。然后我们俩进去之后，我们俩就感觉没人搭理我们两个。
1: 这以为就是你来里面逛逛看看，
0: 凉快一会儿。对，然后就哪怕他闲着看了我们一眼，就扫我们一眼，就不过来。为我们俩就是提供一点，比如说你购货的需求呀、服务呀，都不搭理我们。然后我们当时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会大打折扣，就觉得哎，这边人怎么这样呀？怎么这样看人啊？
1: 这讨厌。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没买，帮我们俩省了一笔钱。
1: 对，这种状态嘛，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某一些，就是他自认为就是干了很长时间， 啊，品牌效率很好。
0: 对，他觉得你这个小孩你肯定不会花钱买东西。
1: 一般有些这个商家倒闭也就是因为这个细微末处没做好，
0: 嗯，
1: 就这种情况啊。
0: 是的。再看第二个，刘洋洋说，和我老公去看望病人了，拎的牛奶和香蕉，然后走的时候呢，人家拿着香蕉客气的说，拎的东西太多了就拎回去吧。我老公却说，香蕉现在5块钱4斤，太便宜了，不拎了，你溜着吃吧，这小子你便宜，你溜着吃吧。
1: 你就说这不贵，这不贵，你还把这钱给说出来。
0: 哎，但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你给别人送一些什么礼物，别人都会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句话特别好用，就是你别觉得不好，
1: 哦，
0: 就拿着吧，不然别人就会觉得就会拿着了。
1: 对对对，这就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客套，
0: 是吧？
1: 对，就是 把路封死。
0: 我觉得说香蕉的这个人也是应该这个心思。太便宜了，5块钱4斤。
1: 对啊，那现在买的便宜又不贵，没事你溜溜尺，就这意思哈。
0: 对对对对，但他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的话，你有心之人就觉得听着不舒服，咱们俩都得吃那便宜的东西了嘞。
1: 对啊，你先，你得就是你要是个卖香蕉的，这样行，得送给别人，你说哎，把香蕉拿去吃吧，现在不贵，挺便宜的。
0: 嗯，
1: 这样别人就觉得人真好，心眼
0: 真
1: 好，
0: 真会做生意。
1: 对，
0: 你会这样觉得。嗯，
1: 你要是真是洋洋啊，洋洋长点心吧，洋洋。
0: 洋洋一本正经，
1: 啊，洋
0: 香蕉现在，对，洋洋的老公说，香蕉现在5块钱4斤，太便宜了，不拎。其实他应该是想拎牛奶走
1: 啊。哦，对对，把病人也拎走。
0: 但是咱们这边就讲究一些，比如说你去看望别人的时候呀，或者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呀，都会返礼。
1: 嗯，
0: 就是说不会让你的拿的礼物全留下来，会给你返过去一部分。
1: 哦，对，这个是这个会出现在过年的时候。
0: 嗯，对，返礼，就是你走的时候拿一点东西回去，对吧？不让你空着手走。
1: 现在不了，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就是到哪站都到哪站了，准备都有，
0: 嗯，
1: 大家过得都挺富足的啊。
0: 说有时间给我们店里，我们没有店，再送点西瓜吃去。
1: 哦，你就要来博主网店扶贫。
0: 我们日台。博主网店哦，他说的应该是这个店。
1: 啊，对对，这个店，这个店里面送点啊。
0: 对。
1: 好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的这个说话档口啊，就简短广告吧，好吧，你们要多多注意一下啊，下半段还有呢。
0: 嗯，别走开啊，一会儿回来。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呀，
1: 大家好，我是李科，他是张永杰。
0: 对，是的。好，这会儿脑子有点短路，不好意思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
1: 对，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起来了。
0: 是的啊，
1: 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生活中见到了一个人的低情商行为的一个现象。你有没有见过人低情商行为的？
0: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吧？
1: 对。
0: 好的，老规矩，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啊。
1: 对，今天不下雨了，和昨天相比好很多啊。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呢，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一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向北，一直到韶花路，魏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叉口也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光明路，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从平行的建安大道呀那些路一起通过，比较方便啊。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
0: 哦，那继续提醒大家啊，这个行车路上的话，有些车辆比较少，您的车速千万不能太快啊。
1: 对对对，是的。来关注一下建安大道的通行状态啊，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三清牛特色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就每次看路况的时候都看到这个餐厅，不知道
0: 是
1: 啥。
0: 它就是个饭店。
1: 哦哦哦，而且它上面的那个 logo 还是刀叉，你知道吗？
0: 这确实是个饭店。
1: 对，路口呢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啊。
0: 嗯，
1: 继续向北，在建安大道上，也就是从这个城市花园小区一直到这个碧桂园的星河万里啊，整条的建安大道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从平行的路进行绕行，这样会比较方便，比较快的通过。
0: 好的，
1: 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光明路，建安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保持安全的车距，或者是您可以从旁边的这个魏武大道进行绕行，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继续向北，一直到立新路啊，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些拥堵了啊，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了哈，这个两三个红绿灯就不太能通过了。好，继续向北，今天建安大道怎么了？人怎么这么多？
0: 今天
1: 建安大道有谁？
0: 来人了呗。
1: 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路口呢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稍作等待。
0: 好的，还有吗？
1: 嗯，没有了，一直到那个二里铺那边还是一样啊。今天还好，也就是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在汤岭北路上，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两个红灯就可以通过了，没了。
0: 好，那看一下西大道和套网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整体来说状态良好，到南万达没有出现增加，到市政府呢是在市政府后侧东向西方向韶花路上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耐心等待两红绿灯。光明路、文迪路、立新路包括大一手都是比较偏稳的，都可以放心选择，不必担心啊。再来看一下套网大道，套网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有一些少量增加，进入到西侧路口耐心等待。向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是比较平稳的，但是飞地庄园西门依然会有一些排队情况，前方施工啊。在伊顿庄园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一个红绿灯便可通过。耀都路比较的畅通，韶花路不堵啊。光明路也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文地路现在目前和立新路都是一个绿灯可以通行。唐王隧道现在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城北进城010县道开始出现一些排队情况，您在通行时呢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多多注意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见到过的低情商行为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哎，
1: 比如说刚刚那个飞雪连天说让我把门给锁了，让张永杰在外面，这个节目就我自己主持了，
0: 多好，
1: 孤独终老吗？我要坐在这里孤独终老啊！
0: 哎呀，真是，我这会儿要我把全天的劲都用完了，真是啊！
1: 对，张永杰今天身体不太行，
0: 对，胃不舒服，不好意思啊。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0: 嗯
1: 啊，第三个雨儿说，我舍友呢也是他因为自己的身材焦虑，然后呢我就安慰他，我说每种身材都不是完美的。我说我的苹果身材买衣服特别不好买，显壮啊。然后他来了一句，我要是苹果身材我就崩溃死了。
0: 玉儿上去捶他。
1: 那这种就很恶心了，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太低情商了，就别人拿自己的就是缺点去安慰你了，自己抹黑自己，然后自己扒拉自己，结果你还要再给他重重的一击。
0: 这有的时候啊，就大家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呢，他无心之举，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你遇而你的这个朋友啊，他上来叨着这一句呢，他也后悔，也有可能会后悔，但是呢，就是你得多教教他，得引导一下。
1: 哦，他可能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0: 对，你引导一下，因为他对你都敢这样说，对别人肯定也会这样说，是吧？
1: 嗯，对，
0: 你懂他，但别人不懂他啊。
1: 是的，那下一个啊。说我妈特别爱养发财树，但是总是养不好。发财树不是懒人树吗？你养过呗？
0: 我养过，
1: 我养过，
0: 我水培。
1: 你水培的发财树？我是养土里面的，我觉得特别好养，就是三四天给它浇一次水，可好养了。说总是养不好，然后前段时间呢又买回来一盆，状态呢也不太好，我觉得你应该换一家店去买了，因为发财树本来就很好养啊。那天我浇水的时候呢，随口就说了一句，可能我们家没有发财命吧。我妈就当时就要那个扇他两巴掌，一句要扇他。
0: 你怎么能敢这样和你妈妈说话呢？你这是啊，你敢给摸摸木头。
1: 那天我眼睛老跳，我让那个雪婷姐打我两下，我说你快打我，快打我。她说怎么了？我说我眼皮老跳，我快要挨打了。
0: 嗯，
1: 她打了两下，教我了一个更神奇的方法。
0: 是吗？
1: 她说，最近旁边纸拿过来，我就拿给他了，就那个什么抽纸那个。然后他就他说对着你自己把你的唾沫舔一下，把那个纸贴在你的眼睛上。
0: 这样能挤住他不跳？
1: 白跳了。
0: 这是白贴了还是白跳了？
1: 白跳了，就是他刚刚跳的那一下白跳了。
0: 哦，白的东西白跳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是不是也很好用？有的时候我让家里面说快打我快打我，然后他们啪一下，
0: 好老疼了那时候。
1: 对，我现在都不让别人打我了，我就自己贴纸。
0: 哎，我觉得这是个事儿哈。
1: 对，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种心理安慰的，就有这种心理暗示，你会觉得心里很舒服。虽然说就是比较迷信啊这种行为，有的时候你稍微来这么一下很舒服。
0: 用玄学破玄学。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啊。啊，这也是个点哈。发财树我在家养水培那个，就是它一直老养不好。
1: 你应该是小的那种发财树。
0: 那小就是放在这个课桌上。这桌子上那个。
1: 有没有可能它也是那种？
0: 那种。
1: 就是它也是水培的。
0: 也有可能。
1: 对吧？我买的那种是放在土盆里面的，然后特别好养，压根儿不用问事儿。就是买回家刚第一周吧，然后我就看那个发财树上面啊，有冒新芽了，那个小叶子就出来了。
0: 我现在是把那个我家那个水培的发财树啊，就已经就是养出来了，就新叶养出来了。旧叶开始慢慢枯萎。
1: 就是新老交替呗。
0: 新老交替了，但是新老交替了，我觉得哼。
1: 你看那老的你难受。
0: 哎，对，我看那老的确实难受啊。根茎就还没有小拇指粗
1: 啊。对，就很小，
0: 特别小，
1: 看那个
0: 特别小，看着。
1: 而且咱们不是就是老是讲一些风水什么的嘛，然后就是有人说把那个小发财树，就是尤其是水培的，放在你们家厨房的水龙头的后面。这样呢，你就可能就运势啊就会变得很有发财命了，
0: 源源不断的是吧？
1: 对，说不定我们阅读全程就是以后涨价了 ，double 一下，两倍了。
0: 绝对能实现，真是。说完之后，我就回家，我就把我发财树放在那个水龙头后面。
1: 你养那个没放那个水龙头后面啊？
0: 就在我们家客厅放着。因为
1: 你试一下，
0: 相当于一个摆件了。
1: 你试一下，看下周你会。
0: 好。
1: 你的工资能不能翻一翻？
0: 好。
1: 骗人的，骗人，开玩笑的啊。
0: 谢谢。
1: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
0: 说
1: 前辈
0: 啊，小时候村里面有一家人都很黑，后来来我家玩，我说妈妈妈妈，你看他长得跟爸爸可像了。妈妈说那不是废话吗？
1: 什么什么？
0: 就是他，你看看，就是妈妈，他长得和他爸爸可像了。我妈说你那说的不是废话吗？我接了句，可都是黑的是吧？
1: 都可黑了，这感觉像河南人的那种，都可黑了，
0: 可黑
1: 了，是吧？是吧？嗯、
0: 哦，也属于是那时候那个啊。
1: 对，然后他妈妈用胳膊肘肘击了他好几下。
0: 有的人黑他不怕，真是啊。
1: 嗯，对。但有的，哎，的确是。
0: 嗯。
1: 咱们这边就是皮肤，就大部分都是黄皮肤比较多。
0: 对。
1: 但我特别羡慕那种白皮肤的人，他晒不黑啊。
0: 有人天生他就 有点黑，但没办法啊。
1: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血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啊。
1: 我比如说我上次讲过吧，我奶奶有五个孩子，
0: 嗯，
1: 然后我爷爷呢他是皮肤稍黑的那种
0: 啊，
1: 然后我奶奶呢她是皮肤特别白，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她就是下地干农活呀，
0: 嗯，
1: 而且从来不会说有注意防晒这一说，他们那个年代对吧？
0: 对，
1: 就这么多年过去，她都80多了，然后我就看我奶奶的皮肤就是又白又细那种。但他五个孩子啊，没有一个是像我奶奶一样的皮肤。
0: 爷爷立了大功。
1: 对对对，
0: 一个人决定了一家人的这个血脉觉醒了。
1: 对，然后本来呢就是我妈就是稍微白一些嘛，就是在我们家就很酸白了那种，
0: uh-huh.
1: 然后如果说我完全呢像我妈一样，就也会比现在白，结果我又综合了我爸的黑皮肤。
0: 是的，
1: 但我弟弟就比较倒霉了，他完全继承了我爸的黑皮肤。
0: 那你这个可是厉害了哈，
1: 是吧？
0: 嗯，好吧，这样吧，朋友们，因为这个好长时间没给大家放过歌了啊。
1: 嗯，有网友说想听一首歌，这一会儿
0: 对，
1: 满足你这个愿望。
0: 好，给大家放首歌啊，几分钟哈，这个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是朋友点播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听了一首歌、啊。
1: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啊！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嗯、
1: 然后刚刚说了好多个了啊，再接着说。接着说、啊。
0: 对吧？说
1: 我
0: 有一
1: 个妹啊，
0: 说有一个妹去谈恋爱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婆婆家吃饭，婆家吃饭啊。
1: 来，我来说说买了见面礼。
0: 嗯。
1: 然后到了婆家呢，她婆婆呢开门看她买东西，就客套了一下，说来就来吧，还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然后我妹呢，她就笑了笑说。不买东西你们都愿意吗？说那干啥？我听完人都傻了。我觉得这他如果说出这话啊，就是咱们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你去走亲访友，然后你拎着东西，大家都会说一句，就是客套一下，说哎呀你来都来还买这么多东西，不你别买了这么多东西，待会儿或者你走的时候拎回去一些那个。
0: 嗯嗯，
1: 他们俩应该是中间有一些矛盾，要不然怎么会说不买你们都愿意吗？说那个干啥？
0: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一种是看别人大人开玩笑
1: 啊，这开玩笑、
0: 大人之间开玩笑，
1: 开过了吧？
0: 你拎了东西来了，
1: 那我不买好吧？你赶我走？
0: 不是，你大人之间开玩笑就会这样讲吗？对吧？
1: 嗯，
0: 我不买，你能愿意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这样了。但是那妹妹可能是没学对精髓，
1: 对，他学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还说那个干啥？
0: 对，还有一种啊，一种朋友一定要记住，自己家的亲人、不要学着大人那么市侩。开玩笑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看网上一个段子嘛，就是他和他姐姐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就学着大人，
1: 嗯，
0: 买了两箱饮料去到姐姐家，
1: 嗯，
0: 姐姐差点把他给踹出去。哦，那个太经典了，那个属于是，就是你不该学的东西别学，这是。
1: 哎，我尝试过，比如说你去你朋友家，我尝试过，因为咱们食堂太方便了嘛。
0: 嗯，
1: 就我每次买的都很老气，有没有这两个字？别人呢，比如说买点吃的喝的呀，订束花呀，买点小礼物呀，我每次从食堂拉两箱去了，拉两箱去了。
0: 牛奶
1: 果汁，对对对，我都是买牛奶和果汁。然后一般情况下，当场的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么老气。
0: 咱食堂还有火腿肠，很完美，这真的是。就是务实派，咱属于务实派。
1: 嗯，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和我和一个人，比如关系特别好，比较熟络了，我都会说，哎，你最近有没有想买的？
0: 嗯，
1: 那我就直接帮你买了，这样就是感觉你买到别人最需要的那一个嘛。
0: 哦，
1: 那别人过生日的时候会这样说，那只限于好朋友会这样，对吧？
0: 对，
1: 嗯。
0: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其他的真的是就你买什么就是
1: 都行，
0: 心意
1: 对，都是礼物嘛。
0: 嗯。
1: 嗯，这腊月说啊，我就遇到过，我和我的朋友说我儿子要结婚了，然后呢我买了两床蚕丝被，
0: 嗯，
1: 他立马就说不好，我家有一床都没盖。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长辈他们真的会这样，我就从我妈她朋友身边我就能听到这样类似的话
0: 啊，
1: 比如说他说他买了一件什么衣服，然后另一个人就接了，哎，你这料子不好，你哪又买了呀。但是作为当事人，比如他穿在身上觉得美滋滋，当下一定会受影响，就立刻会心情不好了。
0: 还有那种撞衫的
1: 啊，对对对，撞衫，嗯，
0: 低情商的那种操作，就比如说你他看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1: 他也要去买
0: 啊、嗯！他买，马上买一件回来。
1: 他们都会这样，咱们最怕撞衫，咱们这个年纪也不会说，你看别人穿这件好看，你也去买这件，不会、
0: 嗯，
1: 但他们会。
0: 对，
1: 嗯，
0: 就是那当时最流行的烫头嘛。
1: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对，你烫头真好看，我也去烫一个。烫回来说，他给他介绍说好看，每个人不风格不一样嘛。
1: 嗯嗯，对。但是我发现，就是老姐妹之间，就是影响很大。
0: 嗯，
1: 流行都是成团的那种。来看下一个，人生好起来说，我真的不行了，我居然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因为新郎妈妈眼距宽，说出他妈妈眼睛中间可以开蜜雪冰城了这种话，还是站在大厅里说的，幸好有朋友捂住自己的嘴。
0: 你这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我和我弟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我弟就是找一个人，就问点咨询点事情嘛，然后我和我弟约好时间，就说就是第一次约时间2点钟，哎，他们没在，打电话呢没接，过一会儿回来说他出去了，明明是他定的时间，然后第二次呢我们俩又去了，结果他又没在，然后呢就我们看那个房间里面关着灯，我们俩在门口就两个人在那 嘴碎去
0: 的、
1: 啊、就蛐蛐他
0: 啊哈，
1: 他说、这个人说了一些就是、
0: 不能描述的话，
1: 不能描述的话，他也没说脏话啊，就说了半天。
0: 嗯，
1: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这个门开了，此时我们俩就很尴尬
0: 啊，人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解释的呢？没解释，
1: 没解释啊，就是你不尴尬，你不提我不提就行了。
0: 你看这个爱吃香在说什么，人家
1: 高，你看高情商怎么说的啊，我家闺女真会找老公，随我一句话夸四个。
0: 你让我想起了我一句话让那个男人给我花了50万，就是我一句话让男人给我花了200万。
1: 哇，
0: 就这种情况，就那网上那个段子嘛，
1: 怎么这么羡慕呢？
0: 就是网上铺天盖地那种段子。
1: 对对对啊，好多这样的，所有的网剧里面全是这样的，他一句话，他一个不喜欢我直接把这个房子给推平了，再盖一个。下面那个 C 说啊，领导带出去吃饭，饭局上呢他夸我工作干得可以，
0: 嗯，
1: 年底呢给他发1000块钱买衣服穿，
0: 嗯，
1: 明明是想谢一谢他的好意的，
0: 嗯，
1: 开口就说成你有心了。哎，其实这话也还行啊，有心了有心了。
0: 不是，是这
1: 哦，对，辈分辈分辈分，
0: 这样讲的，你有心了。
1: 对对对，哦，我和那句话混淆在一起了，你费心了，对。
0: 这个太猛了，你这、我见过是那种，就是坐在那儿跟你说话啊，你说话人家行放这儿吧，这领导说你这个文件你下午写好给我啊。
1: 好行
0: 啊，好行，你放那儿吧。愣了，当然你行放那儿吧，你知道我是什么要求吗？嗯，你说一说。就这种结果。
1: 哎，在我们单位其实还好，就是我比如说牛主任让我们配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刚好不在，牛主任说，然后我们就会给主任说一声，好的，你放我桌子上吧。
0: 嗯，
1: 哎，就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0: 对啊，你给我送来吧。
1: 给送家里边来吧。
0: 对对，就这太多了，你送家里来。这个是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啊，他习惯。
1: 啊，对对对，这个这么长，他说订的双人餐，他要喊他闺蜜。去接他的时候呢，男他的时候呢，就买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玩偶和挂件儿。
0: 嗯，
1: 然后当时不知道这个 Hello Kitty 还分真的假的，就是正版嘛那种。
0: 嗯，
1: 因为我没买过，我当时就是当天就要给他，直接呢就是点了外卖，然后到家呢晚上吃完饭之后回家，他说你把这个玩偶拿走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只买真的。这个人也很装啊。
0: 对，
1: 就别人给你的礼物你还分，就是别人又不是故意的给你买假货，还有不是那个分真假，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嗯，
1: 然后当时就特别没面子，当时就想请他吃饭啥的都花了600块钱了，我觉得我也不差点，不差就是给他买这真不真假不假的这点钱吧。哎，会这样。
0: 哎呦，这真的是你闺蜜吗？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纪念日买了一个包。然后那个包呢，它是模仿一个奢侈品的，我又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每天背着它。然后呢，直至有一个同学，然后也不是很熟，他一定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懂这个包的，我是真不懂。他说：“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
0: 你2年前。
1: 对，我就这样说的，我说买好久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说没有，他说还有这个颜色吗？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啊，没有这个颜色吗？
0: 就是他说这个品牌，我说这是什么品牌？这不是那什么，你说那个叫纪念日的品牌？
1: 啊，他说我觉得人家店里面没有这个配色。
0: 哦，就哦，你看。
1: 对，然后当时我也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品牌的包，我不知道。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就

0: 很尴尬，很难受，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那一刻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啊。
1: 从此以后，家里的高定全都是。这面墙是我的包，
0: 然后
1: 这面墙，
0: 然后我就回家看了一下，又查了一下，原来是真的有个包，差一个字母。
1: 哦。
0: 然后他就明明一定会知道，当时还在那个还在问我，我觉得也很可怕，你知道吗？
1: 就是他肯定是在想提醒你一下。
0: 啊，提醒我一下。
1: 对，因为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你看你拿到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东西，
0: 嗯，
1: 或者说它的限定，你有了之后，然后如果说你俩关系比较好，他就会提醒你一下说，
0: 那可以直接告诉我呀，你这是家里贝贝了。
1: 这个那他没说这句话的话，可能那真的就是
0: 是吧？我如果说这样告诉我的话，我哦我也说啊是这样的，我在纪念日买的，
1: 啊，
0: 我不懂，我不知道，对吧？你说下一个赵苏说，他问我去不去吃饭，我说吃什么，他说
1: 不知道该吃。
0: 还有人说为什么我的照片看起来头发好少啊？我说因为你年纪大了，
1: 秃顶。哎呀，真是你这个是戳人肺管子呀。
0: 他说当着别人的面擅自做主，把别人东西给一个别人不认识的人。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别人拿我桌上零食送给别人吃了，上学的时候，我当时你是谁呀，
1: 你干什么？
0: 对，就在寝室里面，然后别人拿上寝室来玩嘛，
1: 嗯，
0: 就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了，招待他。
1: 好吧，今天有太多的事要给大家分享了，但是时间不够了。
0: 对，
1: 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周见啊。
0: 嗯，
2: 江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4: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5: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4: 不用，直接开始。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5: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4: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5: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4: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5: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4: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5: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4: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5: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4: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5: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嘿，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3: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5: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四大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玉岭，欢迎王局长。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
6: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是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是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前，是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副主任吴媛媛，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以及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夏启鹤，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8: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6: 热线回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在世纪花园小区北门风华学校对面一家商铺四大乱建遮阳棚已经到路中间了，请调查处理。那么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9: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0: 没有，要缝这几天不是有那个台风吗？就刮稀里刮倒了，然后那个你还在那搬上来没人问。我说有这个
9: 就他的那个遮阳棚他有没有去拆除呢？
10: 没有拆除，就是叫大风刮倒了还在那里呢。我从那个旁边我早上过了都刮倒了，搬那个垃圾啥东西，那个网子给那个钢管搬了一地，还在搁那扔那儿来没人找。因为他又不知道那个，他不太清不清的，不知道这个雨过之后了没有风了，他打不打了还不知道嘞。
9: 哦，这边呢是城市管理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高新区综合执法队已责令商户撤掉了这个遮阳网，目前呢该处遮阳网已经撤除，接下来呢他们会加强巡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制止。
10: 没有拆除掉，还在墙上还打着嘞，因为要风刮倒了。
9: 行，
10: 那这样因为有很大的风，那个阴暗知道吧？
9: 行，
10: 有大风了，或者人从那过一下子，那钢管多粗，一下子打人头上了，那都不是小事儿了。
9: 行，那这样明天早上我们在线上再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明天早上你也可以关注节目，到时候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好吧？
10: 嗯，好嘞，谢谢啊。
6: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11: 啊，这位朋友你好，下线以后立即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他没拆的话，我立即督促大队里立即给他拆掉的。
6: 嗯，好的。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2: 喂，
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2: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我是住在这个恒大林新郡小区的。
6: 嗯。
12: 我们小区嘛，以前有三个门，现在因为修路嘛，就一个门通行，一个小区，啊，2000多户都从一个门通行的，压力也大。但是呢，每天上下班早高峰晚高峰，就是。那小商小贩嘛，卖东西的，就是甚至都摆到路中间，天天就是堵很久很久。
6: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夏局长。
13: 好，针对这个恒大林新郡，我们近期我们也发现群众反映这个事儿了，我们已经专门安排执法队员，安排一个中队，加强对这边流动小商贩的劝离，后期下线后我们会积极劝导流动商贩。
6: 嗯，这样，这位先生，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城市管理局进行反映，好吧？
12: 好。
6: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问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就是说我反映，我向领导诉求一个事情，看看咱这个城市管理。可能属于一个规定，这个养狗的这个条事情太麻烦了。你看那个狗饿食了，他也说他怕他饿的。你只要抓不住这个狗，他都不承认。电梯里、公园里、这个小幼儿园里、那个楼道里，到处饿的都是的。你一找他，他都不是他的狗饿的。
6: 嗯，好，我们这问题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像比如说，
14: 嗯，
6: 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是公安还是？是公安部门是吧？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7: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
14: 你好，你好。
7: 关于这个养狗的养犬的问题，我们这个亳州市也已经出台了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牵头也制定了这个立法，也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有公安机关和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包括农业农村部门，应该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至于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讲这关键是这个法律的落实问题，就是我们法律已经制定了各部门的职责，要履行到位。下一步呢，我们还想最近我们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市委市政府也在就这个养犬的问题，规范养犬的问题也在进行专题部署。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然后把相关的职责、部门的职责理清，切实呢落实到位。特别是刚才说的这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问题，这个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居民养犬，不能这个，就是随地大小便，然后影响市容范围，这个处罚也有法则，还有法则。下一步你们就把这个法律宣传好，群众这个知晓这个，特别是这个养犬者，他知道这个法律法规，还依法来养犬，我们也来依法来治理，来把这项工作来做好。
14: 关键呢，他们养的太多了，一个人都牵扯不来。
7: 是的。
14: 家家户户都去养，没人去管理。你看见他饿了吗？他不动了。你要不看见，他说他都没饿。对，我将来去找他，他说他近3年他的狗都没出来了。其实俺这个楼道里边就他一家养狗，你找他，我给他说3回了，说我这个4回了，我找他3回跟他说，他的狗今天都没出来了。你
7: 请问你在哪个社区来？
14: 和谐家园，
7: 好，我们也督促这个属地城管部门加强这个劝导宣传，好吧？
14: 好的，多谢领导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真是叫他弄得百步一头转向的。你小孩出去上学，这一开门出去就踩那个垫子了，一塌糊涂。第二回饿了，他叫那个垫子给遮起来，我搬一个垫子，我买个新垫子搁那头上， 个狗屎他不弄，他又叫这个垫子又卷起来盖住这个狗屎啊！你说你个气在里面，这要你去找他，他就他狗没喝，不是他的狗喝的。
6: 这样，这位先生，现在之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向属地政府去反映一下，到时候会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城管部门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4: 好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6: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小区毁绿种菜特别多，想问一下向谁去反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谁来解答一下关于小区毁绿种菜？好，我们有请吴主任。
15: 嗯，这个问题可以等到那个线下的时候，他请这位听众留下地点，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6: 嗯，
15: 然后依据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可以转给我们的那个属地执法或者是公安部门来办理。
6: 嗯，小区里面的这个绿化毁坏是属于公安部门是吗？
15: 根据这个毁绿的额度吧，金额不同。
6: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6: 喂。
6: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6: 俺我懂了，回复的那个都是昨个天那个。
6: 回复的什么？
16: 昨个天那他湖满溢占用俺一米地水，到现在都没给俺处理。
6: 就是您与邻居建房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这个纠纷，是这个意思吗？
16: 对，他纠纷，他占了俺那一米的地水，一直到现在始终的都没给俺处理掉。
6: 您是认定他是城市管理局之前有一个认定是违建是吧？他这个房子。
16: 对，他是违建，对，到现在都没有。
6: 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16: 啊？
6: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16: 我具体是在左鹅塔那个原木屋后头。
6: 哦，行，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夏局长。
13: 管，根据这位网友反映的事，线下以后我们到现场去核查。如果说诊数情况针对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根据调查情况依法进行处置。
16: 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康美中药城交易大厅南门向南路侧商户摆放的这个广告牌比较多，影响来往交通，请治理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郭队长。
11: 啊，这位朋友你好。你也说康美南门这个下线以后，我会安排熟悉的辖区大队加强对这个位置的巡查跟管理力度。
6: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多少，以及怎么联系我们。我们这个电话号码呢有四路，现在正在同时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今天呢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我们正丰航富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遇到是城市管理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关注到一号线上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7: 啊，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17: 啊，我是在天运上层，然后呢，我的商铺后边呢，它是小区的绿化过以后，你后边的有个一楼的这个住户，他自己的院子打开过以后，他又把绿化毁掉，他自己整治他自己的花园，也之前呢也已经反映到社区里边，社区里边也反。

0: 墙头吃改个门，然后又把铝化又占掉，小区的铝化占掉过以后呢，他现在之前呢他种的是他自己的菜，变成菜园，最后这个城管执法局去和社区的处理多次，他又呢换成这个，又换成这个花草树木了，啊，他想意思把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变成他自己的院，扩大了，都这意思。
1: 好，根据网友反映的事项，我们线下会进行核查，根据他规划的情况，依法进行处置。
0: 啊、好，这个事情我应，说实话说，市场人员包括社区里边，包括这个。城管执法局，我也已经反映多次了。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两三年的事情了。
2: 之前也进行过执法，对吧？
0: 对。之前呢，他把这个绿化垒起来了，垒个花园，最后城管执法局把这个花园已经给他推倒了，就是把这个墙推倒了，以后一直现在搁那了。他现在又变成一个他自己的花园了，之前是菜园。
2: 行，那针对这种问题反复出现或者说不断反弹的情况，我们这样下线之后请夏局长到时候实地查看，到时候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
2: 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那什么问题了？
3: 哦，我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在阜阳山下后面这个沿河路，他这个应该是不是反映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现在就是摆摊特别严重，然后特别到下午下班的时候暴风机，每天都拥堵得很厉害。
2: 好，
3: 然后现在又在这个我回家的路上呢，就是。又有一个什么叫优果的水果店吧，好像是。他现在又属于店外经营，每次我回家我都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回去。
2: 好，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1: 好，针对这个网友反映的，就是阜阳商厦后边的流动商贩的问题呢，这个阜阳商厦后边是我们城管局这边设置的一个便民抢景点，因为流动商贩我们要求疏堵结合，这边阜阳商厦我们一直安排人员呢进行对商贩进行规范经营，不允许商户进行占道经营。后期针对您反映的事项，我们会加强管理，要求流动商贩在抢景点内规范经营。同时，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水果店出店经营的情况下，线下我们。会进一步去核实。好，
3: 他这个你说的挂就是摆摊的地点啊，他应该是不是应该你们设计应该是不是在北边，应该不是整条街似的吧？
1: 阜阳商厦的摊景点主要在北面，南面呢我们会如果说又出现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情况下，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加强管理。
3: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边的城管是几点下班？
1: 城管是这样的，我们是错时错峰上班。我们早上阜阳商厦这边早上会5点多就会有人在，然后中午有人值班，晚上也会有人值班。我们是错时错峰进行值班。
3: 不是错峰错时的话，应该是有时间的吧？
1: 对。
3: 那时间大概几点？我好像基本上在下班时间从那路过的话，都没有见过城管。
1: 后期我们会加强管理，对这一块阜阳商厦这边。
2: 这两天您再关注一下，看这个执法的频次有没有加强，或者说这个流动摊贩治理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有位网友反映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没有说，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东方名府九柱商铺烟道，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嘉宾了解吗？好，有请郭队长。
4: 你说这东方名府有烟道的问题，下线以后我安排辖区大队进行去调查了解，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了解情况及时跟您联系，好吧？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刚刚发了好多条，得有将近10条的这个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0: 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拨打以上四路电话，任意一路都可以打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声嘉宾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您的情况。好，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反映，在三分院西头到东头这条路上，两边有车子乱停，每次都堵车。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夏局长。
1: 好，三分院那边车辆乱停嘛，如果是机动车，我们会给交警队积极协调；如果是非机动车这块，我们城管队员会加强对车辆的管理。
0: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怎么了？你
0: 欢迎大家。胃有点不舒服
1: 啊？怎么胃不舒服法？
0: 那不是吃多了呗，就属于是。
1: 有一天，前两天晚上，我就吃了那个麻辣烫，要中辣的。
0: 嗯。
1: 结果夜里就是胃特别烧的
0: 难
1: 受，
0: 是吧？
1: 体验过那种感觉吧？
0: 我也是烧的难受。
1: 嗯。你是喝的烧的难受吧？
0: 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最近那个吃辣的比较多。
1: 对，有的时候，哎，到年纪了，一句话感受一下，就是到年纪了。
0: 嗯，对，是的啊。
1: 来，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
1: 是的，每天这个点能有一个小话题
0: 哦。
1: 嗯，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哦，
1: 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哈哈哈哈，这个，
1: 嗯嗯，
0: 这个
1: 你有话说，
0: 太有话说了，老是这个办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也会办这样的事儿？
0: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嘛，就太多了。
1: 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我身上，
0: 不可能。
1: 我是比较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是低情商，就是脑子短路那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不在线似的，就是卡了。
0: 啊，就卡，真的是卡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次嘛，
1: 嗯，
0: 曾经有一次，然后呢，这个我们在一起和一个好哥哥一起吃饭，
1: 嗯，
0: 就夸那谁媳妇长得漂亮啊，
1: 嗯，
0: 就这样说。其实那个当时呢，就有人给我递话了，
1: 嗯，
0: 说你肯定是在夸你嫂子长得漂亮。
1: 嗯，
0: 我不是，我说我夸那个谁的媳妇儿啊，什么什么。当时我不认为她长得漂亮，后来见到真人觉得挺漂亮的。
1: 嗯，
0: 然后他又递了一句，对吧？是不是就像你嫂子这样？嗯，我说不是，
1: 你还强调了一下，不是，你可别多想。
0: 哎呀，
1: 我说的一定不是你。
0: 当时我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就在桌子上那嫂子的脸色呢，就是
1: 你一定会受影响，
0: 很尴尬啊，就是她很尴尬。
1: 对，你说她此时应该接什么话比较好呢？
0: 你关键是什么情况下？
1: 嗯，
0: 就是她的老公，就是我的哥哥，在和别人聊天，聊得很嗨。
1: 啊，
0: 他聊得很嗨，没人关注他。然后呢，就这个地方就这么讲，就我们仨在这聊天，
1: 嗯，
0: 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当时就觉得这我的老公也是个傻子，在那哈哈哈哈哈。
1: 对，没有人在意到你说那句话的点儿
0: 啊。对，
1: 就是他自己当事人注意到了。
0: 对，哇，

0: 当时我就说我疯了吗？我当天是
1: 就是脑袋短路，
0: 对，
1: 飞雪连天说的一样，就是脑袋那，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嘴比脑子快，
0: 哦，
1: 就是你的嘴你脱口而出就说哪句话，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有一次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经历，就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带了一份礼物，他出去旅游了，
0: 嗯，
1: 然后那份礼物呢他不是特别好带，他用各种纸团呀还有那个泡沫呀，
0: 嗯，
1: 给他包裹起来容易碎，
0: 哦，
1: 嗯，是一个那种小的那种水晶球，又不像水晶球，有点雕像那种，反正很精致的一个物品，
0: 哦，
1: 然后呢他费老大劲了，因为放箱子里面衣服裹着，裹了好多层给我带回来，最后呢他也没有说就是弄一个再弄个礼盒，觉得没必要，对吧，
0: 嗯，
1: 然后直接递给我，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然后他的表情，他当时瞬间，我说哇你不会就是这么费劲儿给我带回来的吧，然后他才又好回来了，我说远看还以为是个垃圾
0: 哎呀，就真的是，就是别人送出一片心意的时候，你当场
1: 对，
0: 就是心喜彩七岁那里。
1: 其实我当时没想什么，就觉得他那个这样包那样包，特别像就是一块垃圾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个破盒子那种，里面包了各种纸团，压根儿你不知道里面藏了一个这么精致的礼物。
0: 哦，易碎了，看来。
1: 其实我也没说那个礼物，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看起来。
0: 哎，说你，说明你这垃圾，你这什么垃圾，眼睛能看这儿那个？
1: 对，然后这个星星扇是吧？
0: 嗯，
1: 刚刚刷到视频，
0: 嗯，
1: 对，就是还没有通过视频收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就是抖音上搜索一下博主广播电视台，
0: 对，
1: 或者从视频号来搜索一下这个耀斗时空，
0: 嗯，
1: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在直播《悦动全城》这档节目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的话，5:30到6:30，大家呢，都能聊一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1: 嗯，是的，不开心的也可以说，让大家开心一下，
0: 让我们开心一下。啊，一点点说，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
1: 嗯，
0: 这是最经典的。
1: 领导敬酒我不喝。
0: 领导我不会喝。
1: 领导开门我上车。
0: 对，
1: 你说这个领导上门我上车，有一次就真的有，咱们不有调研那种活动吗？
0: 嗯。
1: 然后就我也跟着下去了，那时候实习期。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我都上去过了。那人开门我第一个冲上去了，然后领导在最后一个，
0: 嗯，
1: 我还当时把门往前面推了一下，
0: 快走别带他别带他
1: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是下车的时候嘛，
0: 嗯，
1: 就大家都在想谁先下，我看他们在就是你先下，然后说女生就先下吧，然后我就下去了，特别丝滑，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反应过来
0: 啊，
1: 别人只是客气一下，我就真的顺着话走了。
0: 那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也很应该，
1: 嗯，
0: 就是你得看这个人的度量。
1: 嗯，
0: 我觉得女生啊，就是女士先行，这个先上先下都是正确的。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潜意识认为就是应该是女生先上先下。
1: 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嗯，就觉得还是因为，比如说你随行的这个同行的这个领导呀，他应该。
0: 你这你看呢，照顾他，
1: 你得意思意思啊，
0: 意思意思，就
1: 对啊。
0: 他如果说是这个稍微上年纪了，
1: 对，
0: 有点不
1: 长辈了，属于
0: 行动上，如果说没有那么迅捷的话，
1: 对，
0: 我可以让他先上或者先下，
1: 嗯，
0: 这都可以，
1: 就比较像我这样丝滑。
0: 嗯，对，我就给你擦了做的。
1: 那什么灵针什么起跑，
0: 灵针开跑，
1: 啊，对对对对，哦，就是这样的。
0: 天行健说是开播聊天，
1: 啊，对呀，啊，就和大家聊天。
0: 对，到这个点了，不和你聊个天吗？
1: 嗯，
0: 就是5:30到6:30啊。
1: 我还有一次，有个姐姐，两个姐姐，他们在说，啊，就是哎呦，小鱼干，你就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这么瘦啊？
0: 哦。
1: 然后就面对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语塞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一直夸一直夸，我说，那因为我还没生过小孩呀，等我生过小孩就成你这样了。也许就和你，我就是说，就和你们一样了。我说完那句话，觉得就很尴尬。
0: 呀，嗯，说了，好身材是吃出来的。
1: 滚！刚刚还在约我晚上吃火锅。
0: 哎，
1: 我没有任何意见，我看到了，准备回复你呢，在这回复了，可以。
0: 千万别提吃的，现在任何吃的都对我来说勾不起兴趣。
1: 你是不是这两天也是肠胃不太好？
0: 对。
1: 一样。
0: 是吗？
1: 一样，我们家那位都已经挂上水了，拉脱水了。
0: 哦，你这是拉肚子，我那还行。
1: 你是胃疼？
0: 我对我不舒服，不是疼，
1: 就吃的。我觉得就是吃的，就吃的太乱了，太杂了。好身好身材吃出来。
0: 嗯，这个吃饭的肯定是那，得是啊。
1: 哦，是。西西善说，肖主任说。
0: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这儿啊，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涉猎到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我们慢慢等吧，就是有些新闻如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再说啊，好吧。
1: 每天晚上5:30到6:30的节目不好看，他在说啥？
0: 底薪呢，就是每天晚上5点，哦，这个低清商，他们的意思是。
1: 啊？
0: 他说的低清商，这
1: 啊，对。
0: 前面应该就是说，我有如果说低清商的话，那就是每天5:30到6:30的节目不好看。
1: 打错前面三个字，没反应过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真的不是伤害别人，就也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就是脑子不在线了。
0: 对，
1: 然后说话之前的时候就没有动脑子，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给就优化一下。
0: 嗯，
1: 还好现在有豆包，但豆包也不能及时啊，它不能抠在我的脑子上。
0: 你这是用的，他用的太多了
1: 啊。对，我前两天用的时候我弟还说，他说我发现你现在一点脑子都不用了，
0: 就使用 AI 工具。
1: 对，我以前还对，就是对这个豆哥还打一下字啥的，我现在直接语音，你帮我干嘛干嘛，你帮我干嘛。
0: 我也类似于语音那种状态啊。
1: 你也是，
0: 而且说话都没劲儿，今天这真是。
1: 对，
0: 你多说两句啊。
1: 啊，说你这是直接给自己找位置，我没说你们。
0: 我们心里都明白，
1: 我们都行，都行。
0: 我知道，知道就行。
1: 对
0: 啊。情商低吗你？
1: 对，也都见过。你这最近的一次就是见过的低情商行为，就是这个评论啊。
0: 这不算，这应该是这都是高情商了、啊。
1: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低情商行为，有的时候就别人是故意的，或者说是就是此刻的话，你得看那个心情，或者是你和这人的交情怎么样。我今天中午还在想，就是有一天我拿着一杯就是我特别爱喝的咖啡，然后路过碰到一个长辈朋友，然后呢就是我发现他就是我这杯咖啡就是还没有插吸管，就是完好无损的那种，就相当于那种，然后我发现他没喝的，当时天气特别热，
0: 你就打算给他？
1: 我没给他，我给他另一瓶水，我留着饮料。
0: 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喝这个哦。
1: 喝这个对身体不好。那其实不是的，是当时那一刻我想过你高情商的行为一定是啊，这刚买的这个饮料给你喝，什么那种解暑啊、消渴呀、消暑啊都可以。但那一刻我过了一遍，我说此刻我也想喝，那我就得留给自己喝。
0: 我觉得这好，这对自己善待点自己吧啊。
1: 对，先善待自己再善待别人是吗？
0: 对，你要是把那个咖啡给他了，然后你自己喝不着，你自己心里也难受。
1: 我难受，我会难受死。
0: 对，
1: 那一会儿我绝对会心情不好，影响我的心情。
0: 喏，
1: 在外地的亳州人，亳州没有汛情吧？
0: 目前没有。
1: 没有啊，反正就是前几天受这个白海豚影响，有这个降风，那个
0: 强对流天气，
1: 对，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呀、刮点风啊，这两天就还好了。
0: 吃点烧烤呀。
1: 你为什么选择在下雨天吃烧烤？
0: 我疯了。
1: 你一定是疯了，我也疯了。
0: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吃烧烤没问题啊，应该是你吃到什么不对味的东西了。
0: 对。
1: 对吧？应该比如说有东西放冰箱里太久了啥的那种。
0: 也有可能就是这两天也有点熬夜，熬时间太长了。
1: 你还熬夜吃烧烤？
0: 哦，真的是，
1: 就单吃烧烤不行吗？还熬夜，
0: 搞到凌晨啊，都，
1: 我的妈呀，
0: 太吓人了！我说你真的是，你们就是没吃过东西，真是。
1: 朋友，你不再年轻了。
0: 哎呀，我的朋友们啊，真是这两天让我熬坏了，真是。哎，这朋友说低情商为什么都是给领导啊？
1: 因为哎，你也是啊，其实和朋友相处也是。就比刚刚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那个，
0: 你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最能体现出低情商，就和别人第一个能接触到的，就是和你的上级，
1: 也是，
0: 对，是吧？
1: 我对你有没有什么低情商的行为？你回忆一下。
0: 没有，你的情商都老高了。我这好养活，知道吗？我这样，你只要给我带点吃的，天天骂死我都行。
1: 你说我每天拿着一包吃的，然后。
0: 长见，他过来骂你一句。
1: 你说我刚刚耽误时间是为啥吗？我抱了一包吃的，他吃的边走边来，然后碰到人了，别人说：“哎，我吃两个。”
0: 小卖部，哎，小卖部，
1: 对，然后低情商撒西布利点点叫，
0: 这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一点点说，整顿职场从我做起。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个整顿职场的这个是断层的这种。
0: 哦，
1: 撒，我说的是年龄断层，就是你不同年龄不同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也不是整顿，就是要说出自己觉得真实的想法吗？
0: 是他这个词儿就是出现在这儿的时候呢，就整顿职场，是因为就是
1: 职场一些有一些怪象或者不好的地方。
0: 对，拿起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
1: 嗯，
0: 这个叫。但是呢，我们从以前走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啊，人情社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呢稍微往后靠一靠，就有个差不多就行了。
1: 嗯嗯嗯，
0: 都是这个谦逊嘛，骨子里都是谦逊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然后咱们亳州人呢，又比较爱面子，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撕破面子比较好，对吧？不要撕破脸比较好。
0: 对，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后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你们会发现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主力军，如果说你不听话，我就从下面开始培养。
1: 对对对，吃素的肉包子说，因为需要恭维，所以才会出现低情商。哎，其实也对，你比如说你在职场中遇到一个你需要恭维的环节，有的时候你有的人就是在拍马屁，你可以清晰清楚的看到他听到就是在拍马屁。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就说出来，
0: 会拍真的是，
1: 但有的时候说出来就觉得很好听
0: 啊。
1: 然后但是我试着尝试着在家说拍马屁，我拍两句觉得怎么那么不舒服呢，我自己都不说，而且我自己说出来我觉得我自己说太假了，太硬了，
0: 不像我。
1: 对，然后不从别人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说的怎么如此般丝滑，我的耳朵感觉像做了一次 SPA 一样那种感觉。
0: 但是换句话说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说明他的表达能力在你之上。
1: 你一定在我大部分人都在我之上。
0: 我的天哪，
1: 我是那种只会就是有事说事儿，是什么事儿？然后比如说别人问你这事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就照搬啊，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
0: 哦，啰嗦啊，那是。
1: 对对对对。
0: 开心超市说俺是亳州的，他都是，
1: 嗯，
0: 只要在这个做都是亳州，
1: 都是亳州的啊。来，小刘哈、啊、说，相亲第一天带相亲对象一家人，
0: 九口人
1: 啊、
0: 嗯，
1: 吃饭你没付钱。我明白你为啥没付钱，因为你压根儿就不准备和他往下发展了。
0: 不是，有可能有的人是忘了。
1: 是我啊，是忘了呀。
0: 对，有的人就忘了嘛，然后就走完之后，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就没有付钱的那种习惯。
1: 哎，忘了那一刻。
0: 家里人长辈一看你没付钱，那不就赶紧付上了吗？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有长辈在的话，他长辈会觉得他应该就是不让晚辈付钱，那长辈呢嘛。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兄弟几个肯定是老大会觉得啊，我是老大我应该付钱，都会有这种心理。
0: 但这个好玩，
1: 嗯，
0: 告诉你这个中间有断层的，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就是年龄大的，
1: 嗯，
0: 我不能让年龄大的付吧。
1: 嗯，
0: 然后年龄小的，
1: 我不能让
0: 年
1: 龄
0: 小
1: 的
0: 付
1: 吧。
0: 然后付钱就中不溜那一辈，真是真就这种情况。请大哥吃饭，你不能让大哥付钱吧？
1: 嗯，
0: 他妈的小弟你来了，你也不能付钱，所以就老二付。
1: 对，我现在一般都是，你怎么还不请我吃饭？我已经结俩还不是请我吃顿饭？
0: 请你了，你不去，好身材吃出来，真是啊。
1: 嗯，说实话，在这个群，哪怕不说话，只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0: 对。此话在理啊、
1: 嗯、
0: 好吧。
1: 哎，爱吃香菜发了一段话，和刚刚说的一样，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领导敬酒我不喝，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 K 歌我切歌，领导听牌我自摸，
0: 嗯，
1: 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私事我乱说。全踩在这个雷点上。
0: 就有的人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人是故意的，你知道吗？这个词儿真是哈，亳州话。你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他不是有意的，后来这样给人表现出来，他就是故意的，这故意而为之。
1: 对，别人就会觉得你故意。
0: 对，
1: 嗯，
0: 脑袋短路，对对对啊。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说那好听的话不说，专挑难听的话说，然后别人就会觉得。
0: 有一种人有特殊能力，
1: 嗯，
0: 就是句句都怼你肺管子上
1: 啊，是的，
0: 特牛。
1: 我跟你说，我每次被气得要命，但是现在我回忆起来，就是别人说哪句话我很烦，然后我现在也都已经忘记了，不记得了。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事情你就淡忘了
1: 啊。
0: 哇、哦、好，
1: 那我记得有一个人特别清楚，
0: 嗯，
1: 一个亲戚，
0: 嗯，
1: 然后呢

0: 其实也差不多吧。
1: 你当时你就给他唱歌，哎呀妈呀，你吓到我了。对，唱现场就唱那样。
0: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无语，本来就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个亲戚了，他一开头到我们家来人说这个，
1: 嗯，
0: 然后他走完之后我就说以后别让他来了。
1: 哎呀，
0: 然后说完这句也差不多吧，其实吧就是嗯，虽然没有我安党委好。
1: 也管
0: 了，
1: 嗯，
0: 对对，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着他，我看他还能说出来什么惊人语论，那你看到我瞪他了。就不说话了，
1: 大眼睛叮铃铃的看着你。
0: 对，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那时候你说放在现在，我说我肯定是让的，我肯定是对对对对对，你的好你的好，
1: 就不与他人争辩啊。
0: 对，肯定不争辩，那时候我还瞪他不说话，他走的时候我当时心赶紧走吧，我心里想
1: 哎呀你也是不容易啊，那是生活当中都能碰到这样的事儿啊，
0: 就是那种大姐你知道那种。
1: 哎，对他那个，他自我感觉良好，那有时候没办法。
0: 对，就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还要把别人给喷一下，然后自己心里才舒服，一较高低，把别人按在他底下，他才舒服，才开心，才觉得高人一等。
1: 让他自己过吧。对，咱没办法，咱阻止不了他。
0: 嗯，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1: 这乙球星说：“不是我。”
0: 这乙球星是我不认识吧？
1: 我不知道。
0: 一定不是，我真不认识。
1: 就是莫名其妙的点到了是吗？
0: 对，你干嘛、啊、
1: 好吓人啊你真是。
0: 哎，有的时候这样的，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发一些言论，比如说说一些人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碰到我了、
1: 嗯、
0: 然后呢我都不想点名骂你，然后此时有很多人就会往上靠拢。他说的是我吗？
1: 你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活得太密集，就把那些错全活到自己身上去了。
0: 对，你会首先往自己身上靠拢，在自己身上做对比，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会这样。
1: 嗯，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陆小贤，你歇着，在门口、
1: 哦、
0: 学校门口买饼，然后老板呢送了辣条，我朋友呢就问老板：“你这辣条是不是过期了？”
1: 这不是快过期了，你这就送的。
0: 哎，我经历过这种。就有一次我觉得那个老板就特别抠门，啥也不送，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他突然间就是大发慈悲。我当时也是买饼，然后他给我主动的，他说你今天怎么没加肉串呀，我送你一个。然后我当时就问，这不会赶来上吃掉店了吧。
1: 他心情好当天是啊。
0: 对。然后他就说你看你这小孩说话我不送了，然后我说送。
1: 我遇到过一事儿，是一爷爷。
0: 嗯。
1: 卖马扎，
0: 马打子，
1: 对，卖马扎，我都觉得他这个生意啊，天天就出来刷 NPC 的，就属于那种。你卖马扎的，你首先你是做生意的，
0: 嗯，
1: 我去上手就摸的那个板凳，
0: 他不让你碰，
1: 他不让我碰。那你摸你看你小孩的手多欠，你抹的能让你又不卖。
0: 真的会有很多人这样。
1: 我愣了，我说你是做生意的，你这个你我都不让我看，还不让我碰，你都要卖给我吗？
0: 那其实有这样的，
1: 他内心觉得就是我肯定不会买，
0: 对，然后他就不想让你碰，他觉得你会买，他才让你碰、
1: 嗯，
0: 你碰了之后你还得必须买，不买他还得骂你。有一次我和我闺蜜去逛街，那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吧，就是回国州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万达金街一家店，就不提名字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呢，就晚上吃完饭遛弯的时候去逛街的，当时就也没太收拾，因为前一秒都在家里面躺着嘛，
1: 嗯，
0: 就穿得很随意。然后两个人呢，我们俩就是喝着饮料啊，逛到一家店，那个橱窗里面呢有一个裙子，然后我闺蜜就说：“哎，觉得那个裙子很好看，要不然你试一下这个裙子，我觉得很适合你。”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之后呢，就是先没说是这个裙子，
1: 对，
0: 在他们的那个房间里面店里面啊，就先转了一圈，还有没有别的喜欢的衣服了。
1: 嗯，
0: 然后呢转完之后呢没有，就喜欢那一件。然后我们俩就说你好，我们想试一下这件衣服。你知道那个店员来一句啥吗？
1: 嗯，
0: 他说谁是？然后我们俩说我是。然后说这件衣服有点贵哈。
1: 这老板当时庆幸坏了，真
0: 是店员。
1: 我天，我差点卖出一件衣服
0: 啊！然后他说这衣服有点贵哈，嗯，我也跟你说价格吧，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都不给你去掉了，我还得再挂上。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很无语，我们俩就问了多少钱呀？
1: 嗯，
0: 他就说就是1000多。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说的确太贵了，你不用去下来了，我们直接走了。
0: 不，我必须让他取下来。
1: 哦，你必你要是如果是你，你必须。
0: 你就埋了你嘛，你就埋了，你就埋了，我劝这衣服真臭。
1: 对，高低得恶心他一下。
0: 哎，这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嗯，对，但当时我们俩你比较小，不像现在这个脑袋瓜能够转多转几圈，那时候觉得的确太贵了，我们俩走了。然后真贵，买不起。
0: 还是阴阳了他一句、啊、
1: 对，就会那样。然后以后对那家店就觉得很恶心。后来呢，这家店倒闭了。
0: 哦，那他确实
1: 该倒闭了。
0: 这老板这雇了一个好员工啊！
1: 我当时觉得，如果老板知道这事儿，他会怎么样？他比我们还气
0: 啊、不会，他不会比你们气的。
1: 嗯，
0: 他都觉得这自己的能恨死自己啊。
1: 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很生气嘛，就拍了一下那个照片，从网上买了。
0: 嗯。他说啊，就是你让他取下来，
1: 然后我是，然后就说你摸过的我不要。
0: 不，你这更狠，知道吗？
1: 你摸过了我不要。不是，我不是，他取的时候就摸到了，我说你摸过了我不要了。
0: 哎，对，
1: 本来这衣服挺贵的，你摸过就便宜了。
0: 我这在线教人骂人的，你这是、啊、哎呀，挺好玩的一、啊、
1: 学会了
0: 一种经验，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场合或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啊，
1: 对，
0: 你不要这个先入为主。
1: 他一定是觉得我们俩一看就是小孩，然后觉得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件衣服。
0: 但有的会出现大批量的就是高奢的那种店嘛，进去之后有的人就不会主动，
1: 对，
0: 就不会主动去招待你，他就会评判。
1: 我和我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好朋友，我们俩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我们俩就是当时一人存了一小笔钱嘛，就说我们俩就毕业了，高低给自己就是旅行的时候，在旅行地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小包。
0: 哦，
1: 你当女生前就是以前不是就爱各种包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就一人准备了一些钱，当时就是问父母要怎么说，我毕业了给自己买个礼物。
0: 哦，
1: 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去的香港。然后呢，那不是就有很多奢侈品的店吗？
0: 对。
1: 然后我们俩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俩特别开心，准备去买包了，要两个人。结果呢，我们进那家店的时候，你当时肯定很显小嘛。然后我们俩进去之后，我们俩就感觉没人搭理我们两个。
0: 这以为就是你来里面逛逛看看，
1: 凉快一会儿。对，然后就哪怕他闲着看了我们一眼，就扫我们一眼，就不过来。为我们俩就是提供一点，比如说你购货的需求呀、服务呀，都不搭理我们，然后我们当时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会大打折扣，就觉得哎，这边人怎么这样呀？怎么这样看人啊？
0: 这讨厌啊！
1: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没买，帮我们俩省了一笔钱。
0: 对，这种状态嘛，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某一些就是他自认为就是干了很长时间。品牌效率很好，
1: 对，他觉得你这个小孩你肯定不会花钱买东西。
0: 一般有些这个商家倒闭就是因为这个细微末注没做好，就这种情况啊。
1: 是的。来看第二个，刘洋洋说，和我老公去看望病人了，拎的牛奶和香蕉，然后走的时候呢，人家拿着香蕉客气的说，拎的东西太多了就拎回去吧。我老公却说，香蕉现在5块钱4斤，太便宜了，不拎了。你溜着吃吧，这小子，你便宜，你溜着吃吧。
0: 你就说这不贵，你还把这钱给说出来。
1: 哎，但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你给别人送一些什么礼物，别人都会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句话特别好用，就是你别觉得不好，
0: 哦，
1: 拿着吧，让别人就会拿着了。
0: 对，这就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客套，
1: 是吧？
0: 对，就是把路封死。
1: 我觉得说香蕉的这个人也是应该这个心思。太便宜了，5块钱4斤。
0: 对啊，那现在卖的便宜又不贵，没事你溜溜尺，就这意思哈。
1: 对，但他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的话，你有心之人就觉得听着不舒服，咱们俩都得吃那便宜的东西了。
0: 对啊，你得就是你要是个卖香蕉的，这样就行，得送给别人，你说哎，把香蕉拿去吃吧，现在不贵，挺便宜的。
1: 嗯，
0: 这样别人就觉得人真好，心眼
1: 真
0: 好，真
1: 会做生意。
0: 对，
1: 你会这样觉得。
0: 你要是真是洋洋啊，洋洋长点心吧，洋洋。
1: 洋洋一本正经，
0: 啊、洋洋
1: 香蕉现在对洋洋的老公说，香蕉现在5块钱4斤，太便宜了，不拎。其实他应该是想拎牛奶走。
0: 啊、哦，对，把病人也拎走。
1: 但是 但是咱们这边就讲究一些，比如说你去看望别人的时候呀，或者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呀，都会返礼。
0: 嗯，
1: 就是说不会让你的拿的礼物全留下来，会给你返过去一部分。
0: 哦，对，这个是这个会出现在过年的时候。
1: 嗯，对，返礼就是你走的时候拿一点东西回去，对吧？不让你空着手走。
0: 现在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到哪站就到哪站了，准备都有，
1: 嗯，
0: 大家过得都挺富足的啊。
1: 说有时间给我们店里，我们没有店，再送点西瓜吃去。
0: 哦，你就要来博主广电扶贫，
1: 我们日台，博主广电哦，他说的应该是这个店
0: 啊，对对，这个店，这个店里面送点啊。
1: 对，
0: 好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的这个说话档口啊，就简单广告吧，好吧，你们要多多注意一下啊，下半段还有呢。
1: 嗯，别走开啊，一会儿回来。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呀，
1: 大家好，我是李科，他是张永杰。
0: 对，是的。哦，这会儿脑子有点短路，不好意思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
1: 对，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聊起来了。
0: 是的啊，
1: 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生活中见到了一个人的低情商行为的一个现象。你有没有见过人低情商行为的？
0: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吧？
1: 对。
0: 嗯，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见到过的低情商行为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哎。
1: 比如说刚刚那个飞雪连天说让我把门给锁了，让张永杰在外面，这个节目就我自己主持了，
0: 多好，
1: 孤独终老吗？我要坐在这里孤独终老。
0: 哎呀，真是，我这会儿让我把全天的劲都用完了，真是啊。
1: 对，张永杰今天身体不太行，
0: 对，胃不舒服，不好意思啊。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0: 嗯
1: 第三个雨儿说，我舍友呢也是他因为自己的身材焦虑，然后呢我就安慰他，我说每种身材都不是完美的，我说我的苹果身材买衣服特别不好买，显壮啊。然后他来了一句，我要是苹果身材我就崩溃死了。
0: 玉儿上去捶他。
1: 那这种就很恶心了，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太低情商了，就别人拿自己的就是缺点去安慰你了，自己抹黑自己，然后自己扒拉自己，结果你还要再给他重重的一击。
0: 这有的时候啊，就大家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呢，他无心之举，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你遇见你的这个朋友啊，他上来叨着这一句呢，他也后悔，他有可能会后悔，但是呢，就是你得多教教他，得引导一下。
1: 哦，他可能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0: 对，你引导一下，因为他对你都敢这样说，对别人肯定也会这样说，是吧？
1: 对，
0: 你可能你懂他，但别人不懂他啊。
1: 是的，那下一个啊。说我妈特别爱养发财树，但是总是养不好。发财树不是懒人树吗？你养过呗？
0: 我养过，
1: 我养过，
0: 我水培。
1: 你水培的发财树，我是养土里面的，我觉得特别好养，就是三四天给它浇一次水，可好养了。说总是养不好，然后前段时间呢又买回来一盆，状态呢也不太好，我觉得你应该换一家店去买了，因为发财树本来就很好养啊。那天我浇水的时候呢，随口就说了一句，可能我们家没有发财命吧。我妈就当时就要那个扇他两巴掌，你就要扇他。
0: 你怎么能敢这样和你妈妈说话呢？你这人啊，你敢给摸摸木头。
1: 那天我眼睛老跳，我让那个雪婷姐打我两下，我说你快打我，快打我。她说怎么了？我说我眼皮老跳，我快要挨打了。然后打了我两下，教我了一个更神奇的方法。
0: 是吗？
1: 她说，最近旁边纸拿过来，我就拿给他了，就那个什么抽纸那个。然后他就他说对着你自己把你的唾沫舔一下，把那个纸贴在你的眼睛上，
0: 这样能记住他不跳。
1: 白跳了。
0: 这是白贴了还是白跳了？
1: 白跳了。就是他刚刚跳的那一下白跳了。
0: 哦，白的白的东西白跳了。
1: 对对对对，哎，是不是也很好用？有的时候我让家里面说快打我快打我，然后他们啪一下，
0: 好老疼了那时候。
1: 对，我现在都不让别人打我了，我就自己贴纸。
0: 哎，我觉得这是个事儿哈。
1: 对，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种心理安慰的，就有这种心理暗示，你会觉得心里很舒服。虽然说就是不要迷信啊这种行为，有的时候你稍微来这么一下很舒服。
0: 用玄学破玄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啊。啊，这也是个点儿哈。发财树，我在家养水培那个，就是它一直老养不好。
1: 你应该是小的那种发财树。
0: 那小就是放在这个课桌上。这桌子上那个。
1: 有没有可能它也是那种？
0: 那种。
1: 就是它也是水培的。
0: 也有可能。
1: 对吧？我买的那种是放在土盆里面的，然后特别好养，压根儿不用问事儿。就是买回家刚第一周吧，然后我就看那个发财树上面啊，有冒新芽了，那个小叶子就出来了。
0: 我现在是把那个我家那个水培的发财树啊，就已经 就已经就是养出来了，就新叶养出来了，
1: 嗯，
0: 旧叶开始慢慢枯萎，
1: 嗯，那就是新老交替呗，
0: 新老交替了，但是新老交替了，我觉得，哼，
1: 你看那个老的你难受，
0: 哎，对，我看那老的确实难受啊。根茎就好像没有小拇指粗
1: 啊，对，就很小，
0: 特别小，
1: 看那个
0: 特别小，看着。
1: 而且咱们不是就是老是讲一些风水什么的嘛，然后就是有人说把那个小发财树，就是尤其是水培的，放在你们家厨房的水龙头的后面。
0: 哦，
1: 嗯，这样呢，你就可能就运势啊，就会变得很有发财命了，
0: 源源不断的是吧？
1: 对，说不定我们阅读全程就是以后涨价了 ，double 一下，两倍了。
0: 绝对能实现，真是。说完之后，我就回家，我就把我发财树放在那个水龙头后面。
1: 你养那个没放那个水龙头后面啊？
0: 就在我们家客厅放着。啊、
1: 哦，你试一下，
0: 相当于一个摆件了。
1: 嗯、哦，你试一下，看下周你会
0: 好，
1: 你的工资能不能翻一翻？
0: 好，
1: 骗人的，骗人，开玩笑的啊。
0: 谢谢。
1: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
0: 说
1: 前辈。
0: 小时候村里面有一家人都很黑，后来来我家玩，我说妈妈妈妈，你看他长得跟爸爸可像了。妈妈说那不是废话吗？
1: 什么什么？
0: 就是他，你看看，就是妈妈，他长得和他爸爸可像了。我妈说你那说的不是废话吗？我接下去可都是黑的是吧？
1: 都可黑了，这感觉像河南人的那种，都可黑了，
0: 可黑了，
1: 是吧是吧？
0: 哦，也属于是那时候那个啊。
1: 对，然后他妈妈用胳膊肘击了他好几下。
0: 有的人黑他不怕，真是啊。
1: 嗯，对。但有的，哎，的确是。
0: 嗯。
1: 咱们这边就是皮肤，就大部分都是黄皮肤比较多。
0: 对。
1: 但我特别羡慕那种白皮肤的人，他晒不黑啊。
0: 有人天生他就有点黑，但没办法啊。
1: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血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啊。
1: 嗯，我比如说我上次讲过吧，我奶奶有五个孩子，
0: 嗯，
1: 然后我爷爷呢，他是皮肤稍黑的那种
0: 啊，
1: 哦，然后我奶奶呢，他是皮肤特别白，就是这么多年，你看他就是下地干农活呀，
0: 嗯，
1: 而且从来不会说有注意防晒这一说，他们那个年代对吧？
0: 对，
1: 就这么多年过去，他都80多了，然后我就看我奶奶的皮肤就是又白又细那种。但他五个孩子啊，没有一个是像我奶奶一样的皮肤。
0: 爷爷立了大功。
1: 对对对，
0: 一个人决定了一家人的这个血脉觉醒了。
1: 对，然后本来呢就是我妈就是稍微白一些嘛，就是在我们家就很酸白了那种，
0: 啊，
1: 然后如果说我完全呢像我妈一样，就也会比现在白，结果我又综合了我爸的黑皮肤。
0: 是的。
1: 但我弟弟就比较倒霉了，他完全继承了我爸的黑皮肤。
0: 那你这个可是厉害了哈，
1: 是吧？
0: 嗯，好吧，这样吧，朋友们，因为这个好长时间没给大家放过歌了啊。
1: 嗯，有网友说想听一首歌，这一会儿
0: 对，
1: 满足你这个愿望
0: 啊，给大家放首歌啊，几分钟哈，这个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是朋友点播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听了一首歌，
1: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啊！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嗯、
1: 然后刚刚说了好多个了啊，再接着说，接着说，
0: 对吧？说
1: 我
0: 一个妹
1: 啊，
0: 说一个妹去谈恋爱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婆婆家吃饭，婆家吃饭啊。
1: 来，我来说说买了见面礼，
0: 嗯，
1: 然后到了婆家呢，她婆婆呢开门看她买东西，就客套了一下，说来就来吧，还买这么多东西呀、啊？
0: 嗯，
1: 然后我妹呢，她就笑了笑说，不买东西你们都愿意吗？说那干啥？我听完人都傻了。我觉得这他如果说这话啊，就是咱们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你去走亲访友，然后你拎着东西，大家都会说一句，就是客套一下，说哎呀，你来都来还买这么多东西，不你别买这么多东西，待会儿或者你走的时候拎回去一些那个。
0: 嗯嗯，
1: 他们俩应该是中间有一些矛盾，要不然怎么会说不买你们都愿意吗？说那个干啥？
0: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嗯，
0: 一种是看别人大人开玩笑。
1: 啊，这是开玩笑啊！
0: 大人之间开玩笑，
1: 开过了吧？
0: 哎、你拎的东西来了，
1: 那、
0: 哎、
1: 我不买，好吧？你赶我走。
0: 不是，你大人之间开玩笑就会这样讲嘛，对吧？
1: 嗯，
0: 我不买，你能愿意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这样了。但是那妹妹可能是没学对精髓，
1: 对，她学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还说那个干啥？
0: 对，还有一种啊，另一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自己家的亲人，
1: 嗯、
0: 不要学着大人那么市侩，开玩笑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嗯、我看网上一个段子嘛，就是他和他姐姐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就学着大人，
1: 嗯，
0: 买了两箱饮料去到姐姐家，
1: 嗯，
0: 姐姐差点把他踹出去。哦，那个太经典了，那个属于是，就是你不该学的东西别学，这是。
1: 哎，我尝试过，比如说你去你朋友家、
0: 嗯、
1: 我尝试过，因为咱们食堂太方便了嘛，
0: 嗯，
1: 就我每次买的都很老气，有没有这两个字？别人呢，比如说买点吃的喝的呀，订束花呀、
0: 嗯、
1: 买点小礼物呀，我每次从食堂拉两箱去了，拉两箱去了，
0: 牛奶
1: 果汁，对对对，我都是买牛奶和果汁。然后一般情况下，当场的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么老气。
0: 咱食堂还有火腿肠，很完美，这真的是，就是务实派，咱属于务实派。
1: 嗯，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和我和一个人，比如关系特别好，比较熟络了，我都会说，哎，你最近有没有想买的？
0: 嗯，
1: 啊，我就直接帮你买了，这样就是感觉你买到别人最需要的那一个嘛。
0: 哦，
1: 是吧？别人过生日的时候会这样说，但只限于好朋友会这样，
0: 对
1: 吧？对，嗯。
0: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其他的真的是就你买什么就是
1: 都行，
0: 心意
1: 对，都是礼物嘛，
0: 嗯
1: 嗯，这腊月说啊，我就遇到过，我和我的朋友说我儿子要结婚了，然后呢，
0: 嗯、
1: 我买了两床蚕丝被，
0: 嗯，
1: 他立马就说不好，我家有一床都没盖，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长辈他们真的会这样，我就从我妈他朋友身边，我就能听到这样类似的话。
0: 啊，
1: 比如说他说他买了一件什么衣服，然后另一个人就接了，哎，你这料子不好，你咋又买了呀？但是作为当事人，比如说他穿在身上觉得美滋滋，当下一定会受影响，就立刻会心情不好了。
0: 还有那种撞衫的，
1: 啊，对对对，撞衫，嗯，
0: 地情商的那种操作，就比如说你他看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1: 他也要去买
0: 啊、嗯！他买，马上买一件回来。
1: 哦、他们都会这样，咱们最怕撞衫，咱们这个年纪也不会说、
0: 嗯，
1: 你看别人穿这件好看，你也去买这件，不会、
0: 嗯，
1: 但他们会。
0: 对，
1: 嗯、
0: 哦，就是那当时最流行的烫头嘛。
1: 嗯嗯嗯，对，
0: 你那烫头真好看，我也去烫一个。烫回来说，他给他介绍说好看，每个人不风格不一样嘛。
1: 嗯、对。但是我发现就是老姐妹之间就是影响很大，
0: 嗯，
1: 流行都是成团的那种。来看下一个，人生好起来说，我真的不行了，我居然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因为新郎妈妈眼距宽，说出他妈妈眼睛中间可以开蜜雪冰城了这种话，还是站在大厅里说的，幸好有朋友捂住自己的嘴。
0: 你这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我和我弟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我弟就是找一个人，就是就问点咨询点事情嘛，然后我和我弟约好时间，就是说就是第一次约时间两点钟、
0: 嗯、
1: 哎，他们没在，打电话呢没接，过一会儿回来说他出去了，明明是他定的时间。然后第二次呢我们俩又去了，结果他又没在，然后呢就我们看那个房间里面关着灯，我们俩在门口就两个人在那 嘴碎
0: 去的、啊、
1: 就蛐蛐他
0: 啊哈，
1: 哎、说、这个人就说了一些就是、
0: 不能描述的话，
1: 不能描述的话，这也没说脏话啊，就是说了半天。
0: 嗯，
1: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这个门开了，哇，此时我们俩就很尴尬
0: 啊，人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解释的呢？没解释，
1: 没解释啊，
0: 就直接
1: 就你不尴尬，你不提我不提就行了。
0: 你看这个爱吃香在说什么，人家
1: 高情商怎么说的啊，我家闺女真会找老公，随我一句话夸四个。
0: 你让我想起了我一句话让那个男人给我花了50万，就是我一句话让男人给我花了200万。
1: 哇，
0: 就这种情况，就那网上那个段子嘛，
1: 怎么这么羡慕呢？
0: 就是网上铺天盖地那种段子，
1: 对对对啊，好多这样的，所有的网剧里面全是这样的。他一句话，他一个不喜欢，我直接把这个房子给推平了，再盖一个。下面那个 C 说啊，领导带出去吃饭，饭局上呢，他夸我工作干得可以，
0: 嗯，
1: 年底呢给他发1000块钱买衣服穿，
0: 嗯，
1: 明明是想谢一谢他的好意的，
0: 嗯，
1: 开口就说成你有心了，哎，其实他也还行啊，有心了，有心了。
0: 不是，是这
1: 哦，对，辈分，辈分，辈分，
0: 对对对，这样讲的，就是你有心了。
1: 对对对，哦，我和那句话混淆在一起了，你费心了，对吧？
0: 这个太猛了，你我见过是那种，就是坐在那儿跟你说话啊，你说话人家就行，放这儿吧。对，领导了说，你这个文件你下午写好给我啊。
1: 好，行。
0: 哦，好，行，你放那儿吧。愣了，当时你行放那儿吧，你知道我是什么要求吗？嗯，你说一说。就这种情况，
1: 哎，在我们单位其实还好，就是比如说牛主任让我们配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刚好不在，牛主任说，然后我们就会给主任说一声，好的，你放我桌子上吧，
0: 嗯，
1: 哎，就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0: 对啊，你给我送来吧，
1: 我送家里边来吧。
0: 对对，就这太多了，你送家里来。这个是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啊，他习惯。
1: 啊，对对对，这个这么长，然后他订的双人餐，他要喊他闺蜜。去接他的时候呢，男他的时候呢，就买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玩偶和挂件儿。
0: 嗯，
1: 然后当时不知道这个 Hello Kitty 还分真的假的，就是正版嘛那种。
0: 嗯，
1: 因为我没买过，我当时就是当天就要给他，直接呢就是点了外卖，然后到家呢晚上吃完饭之后回家，他说你把这个玩偶拿走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只买真的。这个人也很装啊。
0: 对，
1: 就别人给你的礼物你还分，就是别人又不是故意的给你买假货，还有不是那个分真假，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嗯，
1: 然后当时就特别没面子，当时就想请他吃饭啥的都花了600块钱了，我觉得我也不差点，不差就给他买这真不真假不假的这点钱吧。哎，会这样。
0: 哎呦，这你这真的是你闺蜜吗？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纪念日买了一个包，然后那个包呢，它是模仿一个奢侈品的，我又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每天背着它。然后呢，只是有一个同学，然后也不是很熟，他一定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懂这个包的，我是真不懂。他说：“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
0: 你2年前。
1: 对，我就这样说的，我说买好久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说没有，他说还有这个颜色吗？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啊，没有这个颜色吗？
0: 就是他说这个品牌，我说这是什么品牌？这不是那什么，你说那个叫纪念日的品牌？
1: 然后他说，我觉得人家店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配色。
0: 哦，就哦，你看。
1: 对，然后当时我也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品牌的包，我不知道。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很难受，我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那一刻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啊。
0: 从此以后，家里的高定全都是。这面墙是我的包，
1: 然后
0: 这面墙，
1: 然后我就回家看了一下，又查了一下，原来是真的有个包，差一个字母。
0: 哦。
1: 然后他就明明一定会知道，当时还在问我，我觉得也很可怕，你知道吗？
0: 就是他肯定是在想提醒你一下。
1: 啊，提醒我一下。
0: 对，因为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你看你拿到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东西，
1: 嗯，
0: 或者说它的限定，你有了之后，然后如果说你俩关系比较好，他就会提醒你一下说，
1: 那可以直接告诉我呀，你这是假的贝贝了。
0: 这个那他没说这句话的话，可能那真的就是。
1: 是吧？我如果说这样告诉我的话，我也说啊，是这样的，我在纪念日买的。
0: 啊，
1: 我不懂，我不知道，对吧？你说下一个赵苏说，他问我去不去吃饭，我说吃什么，他说
0: 不知道该吃了。
1: 还有人说，为什么我的照片看起来头发好少啊？我说，因为你年纪大了，秃顶。
0: 哎呀，真是，你这个是戳人飞管了呀。
1: 他说，当着别人的面擅自做主，把别人东西给一个别人不认识的人。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别人拿我桌上零食送给别人吃了。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说，你是谁呀？
0: 你干什么？
1: 对，就在寝室里面，然后别人拿上寝室来玩嘛，就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了，招待他。
0: 好吧，今天有太多的事要给大家分享了，但是时间不够了。
1: 对，
0: 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解。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别。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心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4: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3: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4: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5: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2: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6: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3: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7: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我打了一个哈欠，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你搂住我，我就很安详。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床上，床单很白，我看着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记者，台风已经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3: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1: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

0: 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5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暮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10几万、20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10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10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30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十万公里之后，绝对有必要更换更高等级的机油。在经历十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部件可能会出现劳损，使用更高等级的机油可以保护关键汽车的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发生。一般都是7000到8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如果您在炎热的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高一些的机油；在寒冷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低的机油。同时，机油机滤也必须要定时更换。别看机滤这个部件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机油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造成堵塞，不能再阻拦胶质、油泥等杂质进入机油，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受影响。所以在更换机油时，一起更换机油机滤是非常有必要的。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十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电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检查的密封件有气门式的盖垫、曲轴前后油封、变轴器油封，还有油底壳垫，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漏油情况。公里数多、年限长的车，基本都会出现一个两个渗油的地方，要格外注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器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器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